0: 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广大定点医疗机构需严格遵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当地医保服务协议，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职责、风险防控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5月23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资深国乒教练孙迅昨天加盟吉林省乒乓球队，王浩出任技术总监，孙迅担任总教练。据网络平台数据，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四位。昨天，这部电影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密钥延期至6月30号，感谢厚爱，让感动不断。为期3天的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市开展，吸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的700余家企业参展，共有1.1万多台件现代农机亮相，农业机器人等智能农机装备成为主流。我国近日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一带已进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强度大，极端性突出。截至昨天15时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灾害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5月25号20时至26号20时，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2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烧烤学院吃香也是一种启示。

0: 近日，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岳阳烧烤学院首期技能班30名学员正式毕业。这30名学员约 90% 来自外地，有酒店厨师，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也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结业后，大多数学员计划回到家乡，将学到的标准化技艺与当地饮食特色融合创新。有人打算先从夜市练摊起步，也有人已同步报读国家开放大学的相关专业，为未来发展做更长远的准备。过去学手艺路子往往很窄，烧烤小龙虾、臭豆腐、螺蛳粉，许多地方美食的独门技艺，学校不教，普通人想学只能几经辗转拜师学艺，也就是传统的学徒制。可这套模式的问题在于，师傅难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未必倾囊相授。从这个角度看，烧烤协会通过高校平台把手艺系统的传授出去，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据了解，在岳阳市烧烤门店约有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恰好有一手绝活。烧烤学院一位授课老师说得很坦诚，我们不担心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相反，岳阳烧烤的品牌打出去，知道的人多了，我们每家店的生意也会变得更好。这恰恰是行业协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打造品牌，树立规范，培养人才。对整个行业而言，系统化的标准、职业操守、经营管理经验，很难单靠某个师傅完整传授。行业规范当然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约束，但教育同样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让从业者从一开始就清楚规则，敬畏食品安全。烧烤学院的课程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据报道，学院的实操授课包含了食材预处理流程、调料配比、量化公式，有的精确到克，其实就是从根源重塑行业规范。这种规范操作的意义不只体现在课堂之上，还有助于树立一个地域品牌的公信力。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走得长远，都得先打破低门槛、无约束的刻板印象。这不仅是对公众说的，对从业者自身而言同样如此。只有通过系统学习，形成维护行业标准的共识，从业者的职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才能更加规范。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趋于稳定，过去2周仅新增1例病例，自5月2号以来无新增死亡病例。他同时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正在迅速蔓延，他提醒世卫组织各成员国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大流行病协定附件的制定。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别尔哥罗德市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2枚导弹袭击。据报道，袭击造成1名平民受伤及部分财产损失。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5号表示，德黑兰方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用，而不是征收通行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提供的服务包括航行服务以及为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海环境所需采取的措施，这些都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印度尼西亚警方25号表示，苏门答腊岛大规模停电事件初步排除人为破坏因素。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司机朋友们请注意了哈，下个月开始呢，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

定规则，新规自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6月起新规正式落地，全体驾驶人需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好的，本期新闻天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据媒体报道呢，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北安市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一辆厢式货车驶入小区的时候撞倒了门口的限高栏，一名女子正常走在路上被断裂的栏杆立柱砸中倒地。涉事辖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这大型货车进出啊，极易产生安全隐患，为了杜绝大车随意通行，保护行人安全，因此呢，在出入口设立了限高栏杆，禁止大型车辆驶入。未曾料到本来防护安全的栏杆却被货车撞倒，酿成了伤人的事故。目前街道方面呢，已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现场处置工作，那公安部门呢已经介入调查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排查中。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就提出了疑问呢，在路边行走被车辆撞倒的限高栏砸伤了，责任应该

0: 何划分呢？今天的法律有得聊，我们就一块儿来复述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任占敏律师的专业解读。那第一，司机撞断限高栏砸伤行人，司机、小区管理者、行人责任如何划分？首先呢，行人是正常行走通过小区门口，没有违法，且其无法预见在正常行走的情况下会被附近的固定栏杆砸倒，于是呢，这个咱们就说是不存在过错的，也无需去承担责任。那如果行人试图通过车辆出入口进入小区，则可能需要分担部分的责任，因为行人应当意识到步行通过机动车出入口的危险性显著增加，在此区域发生事故可能会视为其具有过错。当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其次呢，如果司机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未注意查看前方路况，错误估计通行条件造成事故，为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责任。那最后呢，关于小区管理方的责任呢，要看其是否设置了足够引起通行车辆注意的限高标识，是否为设置限高栏的决策单位以及限高栏的设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第二，限高栏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否仅以本位拦大车为由去免除责任呢？首先呢，是不能的。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其是否具有过错的衡量，并非局限于行为的出发点是否正当。限高栏的设置呢，应当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限高栏设置者理应全面去考虑设置限高栏的影响，本为拦大车的这个理由不充分，不足以免除责任。那第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区管理方在安装限高栏保障安全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应当确保符合有关管理规定，比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就明确要求，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其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在小区用地红线内建设附属设施，应当经过业主共同决定，设置限高栏的方案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最后，应当设置足够引起来往车辆注意的标识，避免造成不熟悉情况的驾驶员超过限高通行，引发涉及人身财产损失的事故。限高栏被撞断裂坠落，威胁到路边行人的安全。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醒货车司机务必要遵守限高规定，千万不要去强行通过。管理部门呢，也应该加固限高栏，并且呢，提前设置醒目的警示。行人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快速通过，防患于未然，避免事故的发生。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断案惊奇。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背景不清啊。
2: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干嘛呢？
1: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

0: 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2: 啊，
0: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4: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5: 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余万，甩锅孩子要求退款。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案。案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天的断案惊奇呢，我们就一块来了解案件的详情。2024年的4月份，张小丽呢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某短视频平台注册三个账号，其中两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为他的母亲孙梅，一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了本人。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的11月，其使用前述的三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310余万，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短视频平台呢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的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呢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这个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认同，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该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呢，对涉案的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的发现，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而是560多万。为此，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三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取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到了650多万。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发现，那么证据与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呢都比较大，平台呢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

哎，付款过程当中进行人脸识别。在庭审中呢，法官曾就此询问孙梅，孙梅的答案是没有。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三个账号孙梅都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当中呢也存在其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超过20次。平台客服也在与孙梅的电话沟通当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0000，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那孙梅对此解释称啊，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那法官还发现，孙梅与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那另外呢，从对话内容当中能够听出来，这孙梅聊天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里的黑话非常熟悉，比如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毕业。这意味着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在涉案账号发出的评论当中呢，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啊，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啊，我也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此外呢，涉案账号还曾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官还表示，在原告向法院起诉退款之后呢，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的四个账号中，孙梅为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原告父亲张大刚为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法院最终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够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法院呢，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之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经生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发现啊，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呢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那法官在此也是提醒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为孩子做好榜样，多起与孩子陪伴与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等，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叶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啊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

0: 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搅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3: 亲情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通，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最开始，我们进入到1044气象站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五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鹰潭、抚州、吉安、萍乡、新余五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雨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听一听省内资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赣北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局地有大到暴雨，仍需高度警惕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做好防范应对准备。昨天南昌市气象部门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低层切变线南压影响，今明两天南昌市将迎来中等强度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新一轮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预计30至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降水期间，局地将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及8级以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次生灾害危险。昨天赣婆潮涌启新城155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省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155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0: 不需要回答。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

场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新鲜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性广播，一路听资讯。
1: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医保局选取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广大定点医疗机构需严格遵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当地医保服务协议，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职责、风险防控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昨天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则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

0: 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省委深改委主任尹红昨天主持召开15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努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近日公布，明确将重点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邮政、运输、物流、应急、出行、低空、行业治理等十大应用场景建设，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路网智能推演、船闸智能调度、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非现场智慧执法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到2030年全面建成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昨天，赣蒲潮涌启新城15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记者、编辑、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15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省药监局、省疾控局近日联合启动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自9月1号起，全省疫苗管理将全面实现电子化流转与实时监测，确保疫苗质量全程可控可追溯。武夷山大峡谷江西片区地质演化研究项目进展研讨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围绕基础地质研究、生态功能评价等内容展开交流。该项目周期一年，将推动相关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综合转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近日落幕，代表中国出战的江西运动员李诗峰发挥出色，2比0击败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斩获冠军。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江坊1953时光集创意市集开市，市集依托老江坊的工业遗存打造，融合工业风情、文创潮流和市井烟火，汇聚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演出，周末常态化运营。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专家认为，这印证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强劲韧性和长期潜力，产业和创新优势形成了对优质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的强大吸引力。昨天，对于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禁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第22届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参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6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和装置总重 54.1 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器材将被用于展开各类太空实验。近日，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境内出现了间歇性持续强降雨，雨势暴涨，碎石滚落，泥石流来袭。危急关头，上红岩村小组的组长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撤离。田如良三次逆行，一度被洪流冲倒，拼死抓住大树才爬出来，成了一个泥人。网友表示，满身泥浆，看不清脸，却看得清一颗守护村民的真心。今年夏季受暖冬气候影响，全国多地蚊子活跃期提前，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杭州蒋村街道部署智能仿生吞天蛙捕蚊装置，该装置模拟真人气息诱蚊捕获，单日合计灭蚊超过了3万多只。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为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相关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西扬说，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藏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卡利巴夫在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中获得271张有效选票中的235票，成功连任议长。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两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一人受伤。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25号表示，该国比卢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遇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 南卡罗莱纳州大西洋海岸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东京银座购物区附近发生疑似喷洒刺激性物质事件，已经造成了20人身体不适。东京警方在现场检测出疑似辣椒素的成分。5月25号，日本便利店巨头 7-11 的母公司七合一控股发文称，前董事长兼 CEO 铃木铭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去世，终年93岁。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蓝罐造煤，总书记关心。

0: 在那只鸟有了赛博分身。
1: 5月19号，江西亮出了一份绿色家底。两年来，全省发现152个新物种，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最想聊的是总书记多次关心过的那位老朋友——蓝冠噪鹛。这只鸟中大熊猫在江西婺源，科研团队呢给它建了个数字孪生，5G 传输、区块链、染色体及基因组，赛博分身活生生地住进了电脑。护林员不用再天天钻林子惊扰它，鼠标一点，栖息地变化、种群动态、繁殖状态全掌握。这是全球首个鸟类数字孪生，给生命共同体装上了智慧大脑。有人问哈，给一只鸟做数字孪生模型值吗？说句大实话，值。因为保护的从来不只是那只鸟，而是它身后的整片森林、整条食物链、整个生态系统。蓝冠噪鹛活得好，证明江西婺源水好、空气好，老树够多，虫子够壮。它就是生态界的金丝雀，数字孪生呢，就是绿水青山的实时心电图。这只鸟的背后是一整套扎实的江西经验。先说数字孪生怎么来的，就是建一张天空地立体监测网，卫星在天上拍，无人机在空中巡，红外相机、声呐 AI 识别在地面盯着。鄱阳湖的 AI 能认 98% 的候鸟，一天处理数据超10万条。科技赋能让保护从两条腿巡山变成了数据驱动。再看保护成效，蓝冠噪鹛增加到600多只，栖息地扩大20%，梅花鹿、华南亚种啊670多头，全国最大野生种群，白鹤稳定在5000只左右，中华穿山甲在39个县冒头。这些老朋友用脚投票，证明了江西的生态家底是实打实的厚啊！凭什么做到呢？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江西对野生动物形成了一加 N 法治矩阵。长江近于五河流域全治理， PM2.5 连续4年20家，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7.7%，大环境好了，物种自然回来了。更绝的是，江西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化成了经济账。婺源靠蓝冠噪鹛搞起了生态观鸟家，一年接待观鸟游客12.8万人次，产值超1亿。老百姓话说，以前啊，鸟是飞走的钞票，现在呢，鸟是落地的银行。江西呢，还是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的省份。全省42项生态改革经验推向全国，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良性循环。从一只鸟的数字孪生，到152个新朋友，再到670头梅花鹿、5000只白鹤，江西用硬核数据和软性智慧，把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写进了每一片山水。哪天你老家门口的斑鸠也能有个数字分身，那才是万物共荣。不过别急啊，江西已经开了头，剩下的交给发展。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大雪别把围墙住进骨子里。
1: 这疫情都彻底结束好几年了，很多高校的围墙和门禁啊却彻底焊死了。今天来聊一个热议话题，中国的大学校门到底该不该彻底打开。去年清华园博导郑玉煌因为一条中外大学校门对比视频火遍全网，千万播放，争议不断，甚至呢被不少人质疑吐槽。今年4月，郑教授直接实地走访了北上广深杭35所高校，实打实的做了一场高校校门开放度实测。最后的结果真相特别扎心，越顶尖的名校啊，越接地气，越包容，越开放；越普通的院校呢，越爱设门槛、摆架子，门禁越森严。北外刷证就进，华东政法无围墙、无门禁；华师、哈工大、深圳校区全面开放，连武大、深大呢也陆续的对社会敞开大门。反观大量的普通高校，门禁层层加码，预约流程繁琐，把普通老百姓、爱学习的校外人士啊，死死的拦在了门外。很多学校呢，美其名曰为了学生安全，说白了就是懒政，怕麻烦，不想管理。最可笑的就是这场封闭管控，受伤最重的根本不是外人，而是在校大学生自己。大学不是封闭式牢笼，锁死校门就是锁死了学生的眼界，切断了知识互通的通道。郑教授呢分享过真实案例啊，一名普通旁听生靠着高校开放的学习资源刻苦求学，最后逆袭成为大学教授。回望历史，沈从文、季羡林等无数名家都是靠着北大开放包容的氛围完成了自我蜕变。真正的大学从来都不为高考分数，从不搞圈层特权。现在呢，很多反对开放的恰恰是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真正开放的大学。 有人拿五大开放后的人流乱象说事儿，这根本呢就是偷换概念。网红名校的特例乱象能靠限流、专属通道、安保管控解决，根本不是彻底封校的理由。乱象可以治理，乱象不等于要封闭。限流管控、开设社会专属通道、加强安保巡查，那这些成熟的办法呢，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千万别用管理惰性困住教育格局。高校是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不是校内师生的私人后花园。图书馆、学术课堂、教育资源本该全民共享，自由流动。围墙可以有，但格局不能被围墙困住，教育不能被惰性困住。庆幸的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啊，正在主动的敞开大门。真心希望呢，所有高校都记住，拆掉有形的围墙，打破固化的偏见，让知识自由流动，才是中国大学该有的底气和格局。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谁说农机上不了江西的山，这回国家给老表撑腰。
2: 刚在浙江永康开完的全国农机补短板推进会，明明白白撂下一句话，丘陵山区的农机国家亲自盯着补。这话砸到江西，那就是往老表心口上浇了一壶温暖的热水，憋屈了这么多年咱山里人的腰杆终于有人给撑起来了。你算算账，江西山地丘陵占了近八成，户均不到三亩地，大型农机开进去掉个头都能把自己整懵了，专用农机又少得可怜，导致有的县机械化率连 30% 都摸不到，老表们吭哧吭哧弯腰刨地，别人平原上收割机一天干百十亩，咱山里人一亩地能累断腰。有人说这是无机可用，我说这是地形欺负人，农机不给力，活活把种地干成了体力活受罪。可这次推进会一来，画风变了，国家明说优机优补，短板机具直接补贴 35%， 救灾机具补到 40%， 还专门把咱江西41项短板装备塞进清单。什么意思？就是谁家能造出能爬山的小农机，国家掏钱补贴老表买。更提气的是，中国自己早就搞出了适配南方陡坡的履带式小铁牛，压根不用看谁的脸色，技术有了，钱也给到位了，堵了多年的农机上山路这不就通了。但别高兴太早，有老表就会问了，路太窄，地太碎，机器上去也没处跑呀。说的对，咱得先干一件硬活，移机化改造，说白了就是改地，把小田并大田，把坡地整平缓。江西这几年在莲花、会昌这些地方已经趟出了路子，地一整，农机效率蹭蹭涨三成，这叫先给地整活，再让机子上岗。没有这一步，再好的铁牛也得趴窝。国家关注了这块，等于给咱吃了定心丸，改地的钱不会让你老表一家扛。可地改了，机买了，谁来开？年轻人都往城里跑，村里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学驾驶智能农机不现实。所以最狠的一招在这儿，农机社会化服务，搞共享，搞代耕，就像城里人用共享单车一样，老表在地头用手机点一点，就有农机手带着铁牛来干活，成本低，效率高，再也不用家家户户买机器。这次推进会专门强调壮大农机服务队伍，就是要让会用农机、用好农机不再是个梦。说到底，丘陵山区农机困局不是光靠一两台神器就能打赢的，他得改地、造机、补钱、建队伍，四根绳子拧成一股劲。现在国家把政策、资金、技术三张牌全亮桌上了，江西要是能接住了、打好了，那些被嘲笑农机上不去的穷山坳就能翻身变成铁牛闹海的金窝窝。等来年江南山地丘陵的梯田上，小履带拖拉机轰隆隆爬坡，老表们不用再弯着腰流大汗，而是笑看着机器把日子更得红红火火，山里老表的腰杆也挺直了。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 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

0: 791791881306翻译速求。我们还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呢，可以在上面传递一些咱们打电话不便传递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图片信息、视频文件，还有一些这文字材料等等啊。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南昌网友熊先生给我们投诉了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把熊先生的电话接进来。我们导播示意说熊先生上线了啊，我们接进来。你好，熊先生。你好，熊先生。喂，熊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说话。你好，熊先生。哎，可能是电话的这个信息问题，这个信号问题哈，请导播切回，再重新拨打一下啊，没关系。熊先生是咱们江西南昌市经开区嘉轩路奥克斯盛世华庭的这个小区的一位业主啊，他投诉了他们有关他们小区的一个事情，他们说有违规出店经营。就是在一楼的这个店铺啊，违规出店经营。其实这个店铺呢，是在店铺里面经营的啊，尤其是些餐饮店。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摊呐、保卖延伸摆到街面上来了啊。这个一摆呢，就很多桌，而且每天晚上是从8点到凌晨3点，啊，占道经营不说啊，而且呢，严重的扰民，啊，这个啤酒瓶子的这个碰撞摔碎的声音，人群的喧哗嬉闹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争吵打骂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已经造成噪音了啊。而上面呢就是居住的是居民啊，这些业主住在这上面不堪其扰啊，已经持续了4-5年了，一直在投诉啊。我们还是看看熊先生的电话能不能接通啊。你好，熊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这次接通了哈。你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在直播节目当中，麻烦您把您那个小区的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再描述一下，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可以的。
0: 嗯，您说。
1: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住在经开区，这里属于经开区管辖。
0: 嗯，
1: 经开区叫奥克斯盛世华庭小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有这个底商嘛，
0: 嗯，
1: 底商的话，它店面是沿街的，
0: 嗯，
1: 沿街底商下面是商铺，然后上面是住宅区，
0: 嗯，
1: 然后目前受影响的住户的话，大概在200户左右，200到300户，
0: 嗯，
1: 他们每天楼下有5-6家夜宵摊，
0: 嗯，
1: 首先就是噪音扰民，然后每天的7-8点钟开始，
0: 嗯，
1: 他会把那个桌子椅子全部摆到外面，
0: 嗯。
1: 外面的话，然后一直摆到营业到凌晨3到4点钟，有时候甚至通宵。
0: 嗯，
1: 然后他们晚上夜宵，吃夜宵的人呢，因为人比较多嘛，吃夜宵你不可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吃，坐在外面的话，
0: 嗯，
1: 他们就是说会有吵架呀，这个大声说话呀，然后啤酒瓶子碰地上啊，划拳呐，就各种噪音。
0: 嗯，
1: 这个对我们生活的话影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主要它这个时间持续的长，来了一波又走一波，来了一波又走一波。然后它里面呢，它本身它是属于店面，它店里面呢它不摆，店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食客，它全部摆到外面，用于招揽生意嘛。而且是不管刮风也好，下雨也好，
0: 嗯，
1: 只要是夏天啊，从4月份一直到，今年会一直会持续，按往年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可能就不会摆到外面来了。下雨也摆，下雨了他搭棚子。
0: 嗯，啊，这个事情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几年了？
1: 持续的话，最少有4-5年了。
0: 嗯，你们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反映吗？
1: 一直在反映。
0: 嗯，
1: 每年
0: 向哪些部门反映过呢？
1: 你像比如说1、2、3、4、5。
0: 嗯。

0: 110报警，
1: 嗯，
0: 然后打城管的这个，他之前城管是有一个热线的，
1: 嗯，
0: 也打，
1: 嗯，嗯。
0: 然后像一些这种网站呢、啊，就是
1: 嗯
0: 这
1: 嗯，
0: 种
1: 反
0: 南昌
1: 正
0: 的这
1: 只要
0: 种，
1: 有投诉渠道的都投诉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他们比如说110啊，他们那些单位过来之后，他们怎么处理的呢？
0: 110来了，他就是看一下，然后就会走，
1: 哦，也没做任何处理。
0: 也没有任何处理，然后他会给你打个回访电话，问你满不满意，我就直接
1: 嗯
0: 说了我不满意。
1: 嗯，那城管部门
0: 然
1: 呢？
0: 后像城管他们也会，今年应该是来了一次，我们大批量投诉以后，他来了一次，
1: 只
0: 来了
1: 来了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也就是说游击战，城管来立马收，城管收完，城管可能5分钟3分钟就走了嘛。走了，好，重新再摆出来。
1: 躲避检查。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噪音扰民嘛，二个呢就是占道，因为它本身这下面是那个人行道，它都已经摆到人行道上去了，人行道被侵占了，然后这个沿街商铺前面也是路的，那个也是属于这个公共道路，也全部被侵占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油烟排放的问题，他这个烧烤呢，他油烟，他有这个，他们都有这个净化的油烟的设备嘛，但是，为了可能是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他们就是不会开，有检查我就开一下，没检查反正没人管，他就直排。
1: 我看你拍了不少的这个图片，还有视频。
0: 嗯，
1: 你
0: 对，
1: 是在楼上居住是吧？
0: 对
1: 我
0: 对
1: 看你
0: 对。
1: 是俯瞰往下拍的哈。你是住几楼啊？
0: 我住楼上10多楼，
1: 10多楼，我都看得从下面看上去很清晰的，好多桌，对吧？
0: 对
1: 甚
0: 对对，
1: 至反正脏乱差的情况也拍出来了，包括从视频里面这个嘈杂声确实有点刺耳啊。这个拍摄的时间是应该是在晚上凌晨吧？
0: 凌晨。
1: 哦，是，我看的还比较清晰。如果你这个拍摄的情况是属实的话，那么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应该算是属实了。嗯，这视频都是你实地拍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刚才你提到一个城管，我们觉得哈，这个主管部门应该主要是城管啊，因为110接警的话，他应该是要是出了一些什么打架斗殴啊，其他的什么案件刑事问题啊纠纷呐，可能110可能会管一下。那么如果是仅仅是这个经营占道的问题、污染环境的问题、摆摊这违规的问题，这可能是城管部门的职责吧。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城管部门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晓，或者是不是真正的认真的对待过，怎么处理过？我们请咱们的导播，那么熊先生，您先别挂电话，耐心等一等哈，我们来看
0: 哎，
1: 看
0: 可以的。
1: 怎么来把这个先调查一下哈，先
0: 好。
1: 这核实一下啊。我们请我们导播哈，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看一看我们联系哪儿呢？联系咱们这个当地直属的这个街道的城管中队吧，是他你们这是属于交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对吧？那我们请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我们看是不是接通了哈。喂，你好，电话接通了，但是看看有没有人接哈。喂，喂，你好，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一点声音也没有啊，可能还得麻烦导播再辛苦一下，重新接一下啊。好，我们耐心等一下，我们接通一下交桥，南昌经开区交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如果是刚才熊先生所说的执法人员已经到了。城管执法人员已经到了现场，应该是他们，啊，应该是交桥，因为是在他的季节上，交桥街道办的城管执法中队的人员，所以说我们连通他，应该知晓一些情况啊，我们想问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看看他们当时到了现场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是交桥这个城管执法中队哈，
0: 啊，对。
1: 哎哎，你好，哎。我介绍一下哈，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节目《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节目正在直播，能否告知一下您贵姓呢？
0: 等会儿我先跟领导反映一下，好吧？我来收
1: 您
0: 到。
1: 叫您领导过来接一下电话可以吗？
0: 好，你是
1: 现在
0: 哪
1: 节
0: 个
1: 目
0: 平
1: 正在
0: 台？
1: 直播，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正
0: 好
1: 风
0: 的，
1: 航空热线》
0: 好，
1: 节目，我们别挂电话啊，
0: 嗯，
1: 等
0: 好。
1: 您的这个分管这个领导过来哈。好，别挂电话，好的，好，我们耐心等一下。好。 我们一起来等一下哈，我们就是想问清楚相关的情况啊，到底是熊先生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啊，他们接到这个投诉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一致的啊，看看怎么解决这个扰民问题啊，还当地的这个上百户群众的一个安静的休息生活的环境。我们耐心等等哈，这位工作人员已经去叫他们相关的分管领导。
0: 我这里还有一个楼上住户的居民的一个联名书，
1: 我看到了，你拍给我们了，好像十多二十位哈联名。
0: 对，还没弄完这个。
1: 哦，还有更多的人是吧？
0: 对。
1: 好的，好，也长达四五年哈。啊，这位工作人员还在联系他们的相关负责人啊，没有关系，我们耐心等等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先调查清楚啊是不是属实，然后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熊先生当时给12345这个官方渠道投诉过哈、啊？
0: 都投诉过。
1: 有过回复吗？
0: 有，就是统一回复，就是我们所有人打12345都是说，以就是转给这个城管嘛，就是转轨相关部门会加强，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巡查力度、
1: 最后还是归口到这个城管部门了。对，这个、
0: 我们会加强力度，就没其他的了。
1: 没有具体的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没有彻底解决。
2: 好，你看一下，是不是？
1: 走过场哈，有点这个意思。好。哎呀，我们还是耐心等等吧，啊，看看，我们相信刚才这位工作人员是去找他们的负责人去了哈。你们向这个12345反映过几次？
0: 每年都会反映，然后反映了大概。大概算上应该有几百次，应该是有的吧。
1: 几百次啊？
0: 不是我一个人呐、
1: 啊。他们都在分别反映，是这样的意思吗？
3: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关于是哪件事情、啊？
1: 哎，你好，哎，你好，您贵姓呢？
3: 我刚刚
1: 刚接电话的同志是吧？
3: 对对对
1: 啊，你好，你好。
3: 我想是问一下是关于哪件事情、啊？
1: 哎，是这样的，奥克斯盛世华庭。
3: 奥克斯盛世华庭。
1: 这个业主投诉说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出摊经营，噪音，包括油烟排放啊这些东西，对上面的居民的影响很大。他们连续投诉了好多次，反映给我们节目组。我们想请你们，就是说，谈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你们已经到过现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1: 哎，你问清楚是当时去了是哪些谁带队去的？应该是到过，他说城管人员去过，那么应该是你们分管的这个交桥，城管中队的人员去过。
3: 好，我问一下。
1: 哎，我们想调查一下这个情况。
3: 那我先不挂电话。
1: 好的，我等您哈。好，不急，熊先生，我们继续再聊聊。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啊，就是想办法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他们。
0: 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我的观点。
1: 请说。哎。
0: 我在各个平台上，在平台上也发过一些这个，就是曝光过这个事情，然后流量量也蛮高的，大概有30多万。其实作为我的初衷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求商铺你不营业，你营业可以，你有正规的营业场所，你在你承租的这个商铺内部去营业，合法合规的去营业，对不对？你不要去对他人产生干扰，你挣你该挣的钱，我觉得这个是正当合理的。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把你的效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你说不容易也好，怎么样也好，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他商铺挣点钱不容易，我们老百姓过点日子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1: 任何商业行为，你都不能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你这个已经有几百户，应该算是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了，对吧？你让人家家庭，受到你们这个杂音啊、噪声啊，各种影响，是不是啊？孩子这个学习也受到影响，老人休息都不，家里还有病人什么的，反正一个家庭，我们晚上是睡觉时间嘛，是吧？你到凌晨大吵大闹，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啊，这个你相关部门一定要干预。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就这个，因为我们这里无权接受这个采访的问题，可能你要跟我们区党建办那边联系。
1: 什么叫无权接受采访？如果是别说我们采访，如果我是一个人民群众向你问个问题，也是理所当然吧？您是这个城管执法部门呢、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到过现场？你们到过现场的情况如何？对吧？你把你当时到了现场的情况给我们讲讲，我们就是调查核实一下。这好难吗？这个问题？什么叫无权接受？人民群众给你打个电话，老百姓给你打个电话，你也这么回答吗？不便这么回答吧？您贵姓呢？这位工作人员？留下您的姓名好吗？
3: 这个也是刚才接电话的。
1: 您是接电话的，不，您姓什么呀？
3: 等我还问一下，我再问一下，好吧，这个事情。
1: 哎呀，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意思啊？面对我们媒体不敢回答，这不很简单的问题吗？还是不便回答？还是到底是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他们到了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觉得没处理好啊，不好面对咱们人民群众的这个监督吗？啊，这位工作人员，我问他姓什么都不好回答，是这个姓什么难道也不好回答吗？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而且像熊先生说的，多次向有关部门去投诉过。那么像咱们这个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到过现场处理过的。
0: 有，去年的话是这样的、去年是一直有，就是他们会有人在这里值班，直到11点。十一点只要城管在嘛，他们就不会摆出来，直到11点城管一撤，他们
1: 是。其实我们想问他呢，并不是为难他，其实他们也不是不作为，也去了现场，也是在做。其实我们就想，这个工作方式啊，处理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太到位？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探讨一下，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去了，人家打游击的才躲了，是吧？有没有办法来根治？是不是？你或者有没有办法你像那个咱们民警抓贼一样的，能不能暗中来取证，你在这种没有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我抓你一个现行，对吧？省得你来我就跑，打游击没逮着，是不是？
0: 就是要什么证据，我们都楼上的这边住户都可以提供给你。
1: 对呀、
0: 你要凌晨一点的，我有凌晨一点的；你要凌晨三点的，我有凌晨三点的。
1: 就这个意思、
0: 你要7点8点，我有7点8点的。对不
1: 对？其实我们也就想请他们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一个处理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如果抓到了这样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措施啊，应该怎么就怎么做啊，是不是啊？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整改的整改，就这么简单，这个很难回答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位工作人员为什么躲避我们媒体的追问啊。看这个形势，熊先生这位工作人员是在躲我们的问题了。你看现在也不敢回答了，刚才说不便回答。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哈，我们不能一直在那么等下去。好吧，我们节目组呢一定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不管是在直播节目当中还是下了直播之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好不好，熊先生？啊，下了节目我们仍然会去跟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啊，想继续追问他们几个问题，啊，想得到他们一个怎么切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0: 我们的要求就是诉求就是很简单，一个你油烟你有净化设备开起来，二个不要去外摆，你在店内经营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合法权益，
1: 是
0: 你不要去扰民和占道，
1: 对
0: 不对？
1: 你看他又不好挂我们的媒体的电话啊，我们在直播他也不好挂我们电话，但是他也不接。好，行了，那我挂掉吧，这不能这么空等，好吧？好，熊先生，鉴于此事啊，当然包括你以外的其他的上百位或者几百位的业主哈，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追问这个问题，追查到底啊。
0: 好的，
1: 给咱们这些业主们一个这个交代吧哈，看看一定督促他们相关部门执法到位，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哈。好，熊先生，我们再见。好，
0: 哎，拜拜。

针对我们的节目组的这个直播的追问，我们确实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嘛啊！你又不是没有作为，你去了，但是我们就是很想知道你去了之后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想追问这个问题，哦，但是没有勇气回答我们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其实我们刚才熊先生发来的这些视频也好，图片也好，事实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证据是比较充足的。投诉多次啊，历时数年，简单的栈道经营、噪音、油烟扰民问题始终没有办法根治。我们就想请问各个职能部门，是能力问题、履职问题，还是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几百户居民。常年失眠，老人孩子长期受扰啊，民生疾苦摆在我们眼前，多年整改无效，我们请问相关部门啊，能否给出明确的整改时限，啊，还有根治标准，还有长效管控的方案，公开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呢？我们节目组一定会持续关注事态的进展。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宜春上高，流言不理听民声，渐渐有回音。
1: 有了济南筹判，该向谁反映呢？在宜春上高县，一本放在政务公开专区的民意留言簿，成了老百姓说烦心事儿的麦克风，让群众的诉求从纸面上真正走进了心坎里。
2: 在上高县镇渡乡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公开专区，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格外显眼。去年年底，几位村民不约而同地在上面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下雨时家里的自来水有些泛黄。接到诉求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联合水利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查评估，最终决定对自来水厂进行升级改造。
3: 有些村民反映之后，水利局来了，有些专家到现场来看，过滤池这一块啊，这个过道的长度短了一点，导致这个自来水泛黄，所以要进行我们这个要升级改造。建成后，全乡2000多户群众都可以汇集到，让家家户户都喝上那个干净、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2: 从在留言簿上写下问题，到施工单位进场开工，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效率让村民黄友莲连连点赞。
4: 现在那个工程赶快就建起来了，我们也放心，非常踏实，这个本子很好。有意见呢，有什么问题呢，写上去，政府呢就会正视。现在解决问题很方便。
2: 为了让群众不用到处跑，随时能提想法说诉求，上高县在县本级和所有乡镇的政务公开专区都摆上了民意留言簿，留言簿上的意见统一登记、分类梳理、归口交办、限时办理，一般性诉求3到7个工作日给回音，项目类诉求定期向群众同步进度，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不白说。
5: 一是能够反馈诉求，在生活里遇到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能够直接反映；二是能够建言献策，无论是改善人居环境还是优化政务服务，大家都能够提自己的意见建议，我们也将这些金点子进行收集汇总，推动落实。
2: 截至目前，上高县通过政务公开专区留言渠道共受理群众留言近1000件，按时办结率达到97%。从养老、医保、教育、就医到道路维修、路灯建设、乡村环境、窗口服务，群众关心什么，工作就落实什么，留言簿上的民意清单也真正变成了履职清单。
5: 一方面畅通了民意渠道，很多矛盾问题在源头上就化解了；另一方面倒逼我们优化办事流程，补齐民生短板，很多群众关心的小事难事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 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看上去不起眼，却成了群众说心里话的麦克风。从自来水泛黄到道路维修，从医保养老到乡村环境，群众写在上面的每一句话，政府都认真看，抓紧办。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的触角真正延伸到了群众手边，让诉求有地儿说，有人管，有回音，这正是意见征求部带来的民生温度。如果说意见征求部是面向所有群众的敞开门，那么上高县的农村饮水安全排查摸底

0: 就是对准薄弱环节的显微镜。当地组建专项工作组，推进一场一测、一地一测精准整改模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定实，让安全水的承诺兑现到村、到户、到工程。
1: 上高县塔下乡查石村部分村民长期饮用山泉水，一到下雨天水质浑浊，干旱季节又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为了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上高县请来了专业勘测单位开展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
2: 现场摸排的问题会反映给这个水利局，采取通过这个集镇水厂的这个管网进行管网延伸来供到该村，或者是通过打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水源不足的问题。
1: 为了让群众喝上放心水，近年来上高县组建三方工作组，专业勘测单位、乡镇水务骨干、村组干部协同发力，现场勘查、入户走访，精准梳理出水源不足、管网老化、设施陈旧、管户缺失四大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全部建立到村到户到工程的完整台账，并量身定制一地一测实施方案，
3: 将所有问题纳入整治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逐一消耗，明确责任主体，整改举措，即实现常态化公示项目进度和整改消耗情况，全程透明规范。
1: 又是安全，看似是水龙头里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民生冷暖的大事。只有把每一处水源守好，把每一段管网修通，群众心里才有底，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4: 下一步，我县将以数字化技术作为深化政务公开的关键抓手，推动农村供水监管从线下巡查转向云端实时监控，让饮水安全政策更透明，供水服务更精准，群众参与更广泛，加快政务公开从文件里迈上指尖上，深度赋能农村饮水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5: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6: 好，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还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反映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8: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心中无忧啊，心里不装着事儿，活得自在轻松。有的时候呢，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说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的和过去的自己纠缠，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自己的人生呢？都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当下，生活就会更加明朗、清透和自在起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1: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五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鹰潭、抚州、吉安、萍乡、新余五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我们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最近呢，暴雨天气很多啊，那么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呢，格外的要注意安全方面的防范。那么暴雨天气的时候呢，人最好是待在高处的家中，尽量不外出。那如果在外行走的话呢，要注意躲避危险因素，不要在高架桥下、涵洞、地下场所等地避雨，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建筑的高层避雨。那如果说是居住在靠山靠河的地段，要留神泥石流、滑坡和塌方。那么提醒大家啊，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呢，要远离路边的井盖、井漏、下水道，因为即使是会游泳的人，在漩涡的巨大吸力面前也很难逃生。要远离城市当中的老旧建筑和施工场所，因为这些地方在暴雨和大风当中可能会出现墙体垮塌以及建筑材料漂移压埋的这种风险。要远离电线杆和断裂的电线，同时避开铁塔、广告牌，避免雨中触电和物件坠落伤人。不要靠近化工厂和储藏危险品的仓库，以免泄露或者是渗透出来的有毒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近期多地荔枝开始上市了，那么喜欢吃的人群需要警惕这个荔枝病啊，要注意未成熟荔枝当中呢，它含有比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它这种

因素啊，可以和人体另外一种甘氨素产生协同作用，抑制糖异生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负责将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者是糖原。那么它一旦被抑制的话，血糖水平就会下降，所以就很有可能会引发急性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等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命。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那么荔枝病呢，主要是常见于4岁到11岁的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中。

0: 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1: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2: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3: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0: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家庭呢又要开始这个驱蚊了。那么如何驱蚊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葛子若介绍啊，驱蚊产品呢包括有物理驱蚊和化学驱蚊。那么物理驱蚊呢，就是首先是蚊帐，这是家庭首选的驱蚊用品，尤其是适合抵抗力差的婴幼儿。那么在购买蚊帐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蚊帐的孔数，孔数越多防蚊效果越好。一般来说呢，家庭选用32孔就可以了。那第二个物理驱蚊方式呢，就是电蚊拍。电蚊拍所产生的电流很小，对人体无害，适合在有孕妇或者是婴儿的家庭当中使用。但是呢，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容易产生电火花，所以呢不宜接触易燃气体，也严禁用手接触正在释放高压电的金属网。那除了物理驱蚊之外呢，还有化学驱蚊。当然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蚊香，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拟除虫菊酯。符合国家标准的蚊香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但是我们知道蚊香在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烟雾啊，即使是无烟蚊香它也有少量的烟雾。那么烟雾当中呢会含有悬浮颗粒，可能会对呼吸道产生损害，所以一般来说不适合在室内使用，那么可以放在室外或者是阳台等等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成分相同的时候呢，电蚊香液和普通蚊香的毒性相当，那么在使用的时候产生的悬浮颗粒比较少，可以在一般家庭或者是孩子超过半岁的家庭使用。第三呢是杀虫剂。常见的杀虫器物剂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菊酯类药剂，不需要太多就可以达到灭蚊的效果。使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对家中的水槽下呀，或者是桌角啊、厕所啊等等地方呢去进行喷洒。施药之后呢人要赶紧离开，30分钟以后再打开门窗，充分的通风以后再进入。那么杀虫剂它见效快，但是毒性相对比较大，使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尤其不能够让婴幼儿接触到。第四种防蚊产品呢是驱蚊手环，那它主要是通过释放植物的气味来驱赶蚊虫，但是呢它作用范围小，并且挥发比较快，所以驱蚊效果是有限的，不是家庭驱蚊产品的理想选择。再有就是驱蚊液，外出的时候呢可以准备好这个含有避蚊胺或者是派克瑞丁、驱蚊酯、柠檬胺夜油等等有效成分的这种驱蚊液。葛医生建议啊，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建议是物理防蚊，少使用驱蚊液。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禁用驱蚊液。在喷洒驱蚊液的时候呢要注意，要避开眼口鼻还有破损的肌肤，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清洗。

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和不养猫的人相比，养猫的人总体来说呢，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的得分呢明显更低。主人和猫交流，猫咪的回应啊，有助于人体释放更多的心快激素催产素。在撸猫的时候呢，和猫咪零距离接触，感受毛茸茸的温暖和具有安慰效应的这种呼噜声，也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快乐啊。非接触产生的震动能够向大脑发出强烈的快感信号。研究人员表示说，就连网络隔空撸猫都能够减少焦虑、烦恼和悲伤等等负面情绪，增强希望、幸福和满足等等积极情绪。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4: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

0: 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0: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为全面筑牢夏季社会治安防线，江西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清查整治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民辅警全员下沉街面一线，结合夏季夜间治安运行规律，将防控力量精准投放到夜市商圈、风景名胜区、城市主次干道等人员流动密集区域，以常态化巡查排查潜藏风险，面对面宣讲安全防范知识，重拳整治各类违法乱象，全力以赴守护市井烟火。近日，江西梅江灌区团结水库总干渠前端灌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点收到农业水费4488元，这标志着宁都县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首批农业水费顺利进账，以水养水、水费反哺的良性运行机制正式落地。近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上，江西省民协副主席周文平满怀欣喜地向参观的游客介绍参展的民间手艺作品。本届文博会期间，国家版权局举办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我省携26个类别近200件民间文艺版权精品参展，集中呈现江西民间文艺版权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江西民间文艺的新潮活力。五 月二十四号，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决赛在苏州落下帷幕。南昌市第二中学裴子涵和南昌市第五中学王子荣两位同学凭借联合作品《绿电驱动的硬染废水自适应电化学脱色处理系统》荣获全国一等奖，这也是江西省参赛作品首次在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气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

0: 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乌干达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例。此外，非洲疾控中心召集高级别部长紧急会议，达成总额3.19亿美元的疫情防范和应对计划。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在加紧采取措施应对。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趋于稳定，过去2周仅新增1例病例，自5月2号以来无新增死亡病例。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邦板亚省安赫莱斯市一处在建酒店24号发生坍塌，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17人失踪。新华社记者25号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了解到，该国比路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到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21号，江西全南祖孙2人不慎坠入河道，全南二中教师曹百灵找来竹竿奋力伸向河面，环卫工人陈平跳入水中奋力托举，两人合力将祖孙2人平安救回岸边。近日，河南新乡东站候车大厅内，一名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车站工作人员立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并且广播紧急征集现场医护人员。准备外出出差的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人员陈曦听到广播之后，立刻上前表明身份，迅速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抢救，历经7-8分钟全力施救，男子成功恢复呼吸，后续交由赶来的120医护人员接手救治。陈曦表示说，救人是医护人员的本能与本分，换作其他医务工作者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小情书
1: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7: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4: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据媒体报道呢，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北安市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一辆厢式货车驶入小区的时候撞倒了门口的限高栏，一名女子正常走在路上被断裂的栏杆立柱砸中倒地。涉事辖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这大型货车进出啊极易产生安全隐患，为了杜绝大车随意通行，保护行人安全，因此呢在出入口设立了限高栏杆，禁止大型车辆驶入。未曾料到本来防护安全的栏杆却被货车撞倒，酿成了伤人的事故。目前街道方面呢已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现场处置工作，那公安部门呢已经介入调查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排查中。那对此呢，不少网友就提出了疑问呢、在路边行走被车辆撞倒的限高栏砸伤了，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就一块儿来复述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任占敏律师的专业解读。那第一，司机撞断限高栏砸伤行人，司机、小区管理者、行人责任如何划分？首先呢，行人是正常行走通过小区门口，没有违法，且其无法预见在正常行走的情况下会被附近的固定栏杆砸倒，于是呢这个咱们就说是不存在过错的，也无需去承担责任。那如果行人试图通过车辆出入口进入小区，则可能需要分担部分的责任，因为行人应当意识到步行通过机动车出入口的危险性显著增加，在此区域发生事故可能会视为其具有过错。当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其次呢，如果司机在驾驶车辆过程当中未注意查看前方路况，错误估计通行条件造成事故，为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责任。那最后呢，关于小区管理方的责任呢，要看其是否设置了足够引起通行车辆注意的限高标识，是否为设置限高栏的决策单位以及限高栏的设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第二，限高栏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否仅以本位拦大车为由去免除责任呢？首先呢是不能的。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其是否具有过错的衡量，并非局限于行为的出发点是否正当。限高栏的设置呢，应当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限高栏设置者理应全面去考虑设置限高栏的影响，

0: 本位拦大车的这个理由不充分，不足以免除责任。那第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区管理方在安装限高栏保障安全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应当确保符合有关管理规定，比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就明确要求，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其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在小区用地红线内建设附属设施，应当经过业主共同决定，设置限高栏的方案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最后，应当设置足够引起来往车辆注意的标识，避免造成不熟悉情况的驾驶员超过限高通行，引发涉及人身财产损失的事故。限高栏被撞啊，断裂坠落，威胁到路边行人的安全。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醒啊，货车司机啊，务必要遵守限高规定，千万不要去强行通过。管理部门呢，也应该加固限高栏，并且呢，提前设置醒目的警示。行人经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快速通过，防患于未然，避免事故的发生。好，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断案惊奇。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4: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余万。甩锅孩子要求退款。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案，案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天的断案惊奇呢，我们就一块来了解案件的详情。2024年的4月份，张小丽呢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某短视频平台注册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为他的母亲孙梅，1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了本人。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的11月，其使用前述的3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310余万，用于打赏多名主播，

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短视频平台呢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的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呢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这个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认同，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该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呢，对涉案的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而是560多万。为此，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三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取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到了650多万。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发现，那么证据与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呢都比较大，平台呢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在付款过程当中进行人脸识别。在庭审中呢，法官曾就此询问孙梅，孙梅的答案是没有。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三个账号孙梅都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当中呢也存在其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超过20次。平台客服也在与孙梅的电话沟通当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0000，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那孙梅对此解释称啊，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那法官还发现，孙梅与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那另外呢，从对话内容当中能够听出来，这孙梅聊天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里的黑话非常熟悉，比如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毕业。这意味着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在涉案账号发出的评论当中呢，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啊，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啊，我也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此外呢，涉案账号还曾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官还表示，在原告向法院起诉退款之后呢，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的四个账号中，孙梅为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原告父亲张大刚为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法院最终认定，
由于原告并不能

够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法院呢，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之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经生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发现啊，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呢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那法官在此也是提醒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等，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叶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我看您今天呢这个心情也挺好，状态也挺好。因为我们昨天啊有太多的啊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积极参与到了我们的这次的这个团购活动当中。但是呢昨天咱们这个2000盒的养心汤啊，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已经全部的抢购空了。这个其实说老实话我没有太意外，因为咱们昨天节目实在是太火热了。对，还有很多朋友打进电话来，不是没抢到吗？没抢到呢，就是其实他们也都在表达说是能不能替补一下呀，能不能捡个漏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补心气通淤堵这个双管齐下的99元的这个养心汤啊，确确实实这个活动太难得了，而且真的特别特别想，哪怕就是给他们一组或者两个人拼一组，他们都想拿到手先体验起来啊，因为这个有心脏问题的朋友确确实实这个量很大啊。
2: 对，这个一点吧，我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昨天出去和今天早晨来的这个时候哈，我都听工作人员们，然后他们接电话都接不过来，基本上全都是我的一些老朋友哈打过来去预定那个养心汤的。
0: 哦，他们也跟你讲是吧？
2: 对，也跟我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记得他们提到一个是7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吧，他可能得那个就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就是曾经还有并发过心梗。然后他这个病，他说我治了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每次一到心绞痛一疼的这个时候，哎呀，他就觉得要生死离别了的那种啊，就很痛苦。然后我们一讲，又说人家那个郭毅他们家祖祖辈辈就研究这个心脏的问题的，所以说啊，他就对这个养心汤吧格外的去关注啊，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呀，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改善改善我这个症状就行。但是呢，人工作人员也是很耐心的跟他解答，我说啊，就是因为没有嘛，没有那么多，就都抢空了，然后就跟这个大娘啊就解释。哎呀，我听完了人家工作人员跟我讲之后啊，我也觉得要是换成我的话我也会很失望，就是兴致勃勃的打，然后一遍的拨到最后然后没了。哎呀，要是搁我的话我心里的落差也会很大。
0: 是。
2: 所以就有好多的那个同志们吧，就是那个打电话要那个养心汤的吧。
0: 就心里不落人，我觉得这心里面
2: 也对，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相应的这些问题。我感觉你说病情跟他相似的肯定有不少，然后也有跟他一样打呀打呀，重播，完到最后然后没拿着的也会是有。
0: 是。
2: 所以从我的本心来讲哈，我是真的希望大伙儿能够都抢到那个养心汤，然后不管别的哈，咱就先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好好调理调理，咱且不想以后治愈的这个问题，那是以后的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能让大家摆脱这种困扰，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和效果，然后给你们那个治疗带去一个希望。但是哎，可能是因为价格啊，还是因为郭毅主任的名头在那儿啊，反正这2000盒就很快就都被大家就给抢购完了。哎呀，这个事儿，哎，我也挺惭愧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或者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了。
0: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哎呀，说谁也没想到，这个2000盒就这么快的就出空了啊！谁不想拥有一颗健康活力的心脏呢？ 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心脏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没犯病的时候吧，好像是个正常人；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大家就觉得呢，总归又能看到一点希望，对吧？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又是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祖传的验方，那么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心里面都是特别认可的。嗯，因为您讲了嘛，郭毅老师、郭毅主任和您呢，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办大事儿，完了以后呢，能够让大家都用上，是最大的初心。那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这么一问啊，能不能再跟咱们郭老师联系上，然后再跟他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跟厂家再协调协调？
2: 这个咋争取啊？这个你给那个郭主任打电话，那就等于让人家拿真金白银往上面去补贴呀。
0: 嗯，
2: 他是个医生啊，他不是家里有矿啊。小陈啊，这个事儿哈，我昨天也有想过类似的这个事情，我说实在不行我再想想招，再跟郭主任我们再聊一聊，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但是我真没好意思开口。你想想，那昨天我们的养心汤刚上节目的时候，人家郭毅主任就为了我们，让更多的听众或者有需要的

0: 同志能够用上这款养心汤，人家是自己补贴呀、啊。
1: 嗯嗯，
0: 人家是自己掏腰包给补贴了2000盒，你有没有算那是多少钱呢、啊？一盒给我们补贴100块钱，他补贴了2000盒，那个数字可不小啊，对吧？所以人家给我们的那个补贴力度已经太大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再给人家打电话，再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完我再给把这个活动继续，我没有脸说这个东西啊。而且哎呀你不好整，就是人家这个点儿基本都忙得都不可开交，他的患者都排队，你再让我去跟人家协调这个事儿，哎呀我就觉得不是小陈，你就是换成你，你好不好意思跟那个郭主任开口说这个东西、嗯、就是你俩再熟你好不好意思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怎么说出来这个话。
1: 咱们是这样子，就是我呢也理解，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他们的这个愿望呢，我也不想让他们真落空，但是呢就这样吧，那个赵林老师，咱们试试，咱们就跟像听众朋友们这么讲啊，就是不一定成，不一定成，咱们跟这个郭毅主任联系一下，并能成，但是如果成了咱们是最好的事儿，但如果不成，那咱们以活动那就是也就只能是告一段落吧，对吧？但是叫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0: 不是，那您的意思是让我还是给那个一个郭主任打电话呀？
1: 我就是觉得你也挺为难的，就是所以你看一个，我就
0: 我
1: 哎呀这几遍我都
0: 确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你说我咋跟人家说这一点呢？
1: 那个张英老师、那个咋了？
0: 我等啊，
1: 郭主任是郭主任电话，哦，那个导播跟我说是郭毅主任来电话了。
0: 郭主任，打这边来了。
1: 他是不是在听咱节目呢？哦，哎，
0: 我的天，
1: 这是我的
0: 那
1: 念啥来啥啊？那
0: 接下来吧，
1: 那待会儿
0: 有什么
1: 导播
0: 着急的事儿啊？
1: 等一下哦，就是咱们不管待会儿
0: 接下来吧，
1: 郭毅老师来电话是啥事儿？您
0: 对他是可能是有点什么急事儿，那个陈儿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他啊。
1: 好，我不说话。好，来接。
0: 喂，郭主任。
2: 喂，
0: 郭主任。
2: 张宁老师啊。
0: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2: 啊。
0: 那个郭主任，您不跟我说这两天都忙得了不得了吗？您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啊？现在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2: 哎呦，跟你说这几天呢，这个一直在出诊。就特别特别忙，患者特别特别多哈。
0: 这我知道，
2: 但是呢，我也是一直抽空啊，就是在收听你这档节目。赵东老师啊，就是我是真怎么这么说啊？我真特别的感恩，就是您能够把我这个养心汤，当然呢，也是就我们家这几代人的一个成果哈，能够带到咱们广大的听众跟前，而且能够帮助到了这么多人。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但也特别感谢。
0: 不是，郭主任，您这个严重了，严重了。这不是我说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是您一直这么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您这个应该是我替大家感谢你呢，你怎么反过来感谢我了？有点
2: 道理，不是这么讲啊。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张宁老师啊，再好的方子，再有效的方子，但是如果说它不能够被推广的话，也不能被咱们更多的老百姓去认知的话，这个方子也会沉湎于大海当中。我不瞒你啊，昨天啊有不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我自身的患者，纷纷的有给我打电话的，有给我发这个微信的啊。他首先第一个说什么？说咱们这档节目非常给力，您这档节目办得非常好，
0: 夸我的。
2: 第一个是夸您这档节目，你知道吧？
0: 夸我的。
2: 而且也是对呀、啊，而且也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为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档节目，啊。考虑这些因素哈、啊，您想一想，就咱们在行医也好，做人也好，这个理念上，其实我们是高度一致的，要不然咱俩也走不到一起去，对不对？
0: 对，
2: 思想也不能有共鸣啊。而且呢。这个养心汤这个升级，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你也是帮助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呀、啊，也有很大的精力投入。所以说呢，我多了不讲，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也是呢，决定啥呢？今天，咱们再为大家再补贴1000盒的养心汤，
0: 再给我1000盒。

0: 啊，
1: 啊，
0: 3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回馈咱听众 啊，行不行？
1: 不是我那我肯定是行啊，但是您那1000盒，我的天哪，您这回你可没少给我们补贴呀！
0: 哎呀，
1: 你是不是把这2年挣的钱都搭到这个上面了？
0: 更多人能够认同咱这个，能够从中受益，我认为这是咱们医者的一个初衷，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多了不用讲了啊！
1: 我真是认识您这么多年，
0: 就是，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那咱俩之间要这么客气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日后呢，我也希望啥呢？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份感谢带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带到赵宁老师那儿去。将来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我估计我跟咱们这些朋友可能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对吧？但这个是以后的事儿。
1: 我们求之不得呢，这个是我们期待的这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听众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想见见你。我说那养心堂包装上不有吗？
0: 那不是一张图片吗？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这么说，就是还是由衷的，特别感谢您这档节目，也感谢你帮我把这个方子啊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去受益。当然呢，你也知道，就是所有的咱们所做的事情，咱们到最后不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吗？
1: 对，
0: 是吧？
1: 这一个目的，
0: 当然也是实现，
1: 对对对，
0: 实现就是一个医者呀，这么多年的一个夙愿。有很多的老的这个名医大家手里边放了压着之后，他就出不去，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别忙啊，我就把电话挂了啊。
1: 那您这么的，郭主任，您先忙，完回头咱们再唠啊。
0: 好嘞，
1: 哎，
0: 挂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
2: 哎，赵老师，
1: 哎呀，
2: 赵老师，
1: 郭主任呢？我真是啊，陈儿，你听着没？他搁这一边说话，我就很感慨。我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就是郭主任真的哈，每一回我们出去义诊呢，或者有点什么那个什么会议参加什么的哈，就是很多的患者都是把他给围上的，就是休息的时间他都不去，他不喜欢什么应酬，你说什么出去什么晚会啊，什么会议啊什么的那种哈，吃饭去他不愿意去，他说哪里需要我就上哪去，一般都是去会诊。不是在这个医院，是就那个上哪个患者去家里，这个我是真的很佩服他这一点。而且今天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又升级了，你想他又真金白银的给我们掏钱了，小陈啊，
2: 是啊，
1: 我说这个真的哈，我们两位应该代表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感谢人家郭主任，这个真的应该感谢啊！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广播，但是我的心意肯定是在这儿。
2: 就是，
1: 啊，但你看呗，那个小陈现在又有了，现在郭主任给我们赞助了1000盒的这个养心汤，不管他是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但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会受益，那我们的粉丝当然也会受益了。所以那不行的话，咱就借着那个郭主任的这个善举，我们把这活动再延续一下吧。
2: 我现在心里面扑通扑通跳，我都想来包养心汤。为啥？就是在郭老师电话之前呢，我的这心里面叫七上八下的，然后您这个跟他一沟通完了以后，这块石头我就算是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您刚才说的这个郭老师的这个善意，这个举动啊，包括我觉得还得有一个，就是说没有您赵老师的这个面子，我觉得郭主任是肯定不得帮这个忙的。
1: 咱就别提这个
2: 了，对吧？你但凡我刚才我要跟郭毅老师说，你看郭毅老师是啥意思？对吧？没，我没这个力量，你知道吗？
1: 不，这不是因为我在，人家郭主任才怎么怎么样，他是真正的想这么去做，无论是遇到谁，他都会去这么做。你对他不了解，赶明有时间，要是充裕的话，哈，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你要能见着郭主任，你自己多跟他聊一聊，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了。就我俩能同频共振这么多年，我觉得哈，你认识我就跟认识他一样。
2: 我一定要，
1: 现在咱别说别的吧，
2: 一定要有机会，
1: 先把这善举延续下去吧，小陈儿，先把这个事儿说了。
2: 行，我不在这儿发感慨了。好，朋友们啊，家人们，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今天咱们最后一次的抢购机会，数量呢只有1000盒，99块钱一盒，10盒一组，每人还是限定一组，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831

0: 8181-400-831-8181进行这么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2: 你看咱们现在的，就我们的那个这些老朋友们，他们你想基本上是年龄偏长的，60岁、70岁、80岁，甚至有的是90来岁的一些老人，真的就是人吧，不能不服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心气是自然就亏虚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好多的同志都会感觉到，就是自己哎呀，总会发生什么气短呐、乏力呀、心慌的这个事儿。或者有的人稍微动他一下，哎，这个心就嘣嘣嘣嘣的就跳成一个了。所以有好多的同志会出现心前屈后背的一个刺痛、闷痛、压痛，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你要是看那个咱们中医调理心脏的那个方法啊，从最早的那些就是养心的一些方式，一直到现在配合高科技形成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觉得目的都是要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受益，能够真正的治好病。就是你看郭主任他们家这些年做的事儿哈，和千百年前我们那些老前辈们做的事儿是一样一样的，都是想把这些好的方法普及，不为别的，他只是想让他的患者就是每天舒服一些，然后累积下来就多治好一位，他都是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跟那个郭毅主任哈，我俩聊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俩真的挺聊得开的。
3: 嗯嗯，
2: 就是对心脏病调整以及治疗的一个认识当中，我们是共认的一点，就是补心气和通淤堵是要双管齐下的。而且现在对患者来讲，他们反馈的结果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你想过去要是光补心气的话，不去通淤堵，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空转，脑袋会头晕，因为气上去了，你没有血，它就空转，它一转，哎呀，脑袋就晕，就不舒服，哎，我就觉得恶心，就想吐，就是这种的。
0: 对。
2: 那么如果对吧，你要淤堵通开了，气不足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不舒服，浑身乏力，因为你血也上不去。你气行血行嘛，气都不够用，血怎么能可能够用呢？所以我们俩的一个认知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对心脏病的这个认知有多少，但我们是觉得啊，要补心气通淤堵，要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去远离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包括胸痛，就是怎么的也得让我们的心脏能够活得更轻松，活得更有活力。
0: 没错，
2: 它有活力，人才能有活力，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家人们啊，现在就是咱们调理现代人的心脏的问题，真的是需要从补心气和通淤堵这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那么同时进行才会有很好的感觉和收效。那么这也是赵宁老师和咱们郭毅主任的共同的理念。那么同样呢，这款养心汤也是由咱们郭毅主任的中医世家经过数代传承啊，经验总结很多的这个实践的验证，同时呢也是在有我们赵宁老师对于工艺剂型方面的一个升级和加持，最终形成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我们的养心汤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养心汤也是最后一次的特大优惠，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一盒，数量只有1000盒，而且是今天刚刚为我们争取来的，只有这最后1000盒，一盒呢只要99块钱，10盒是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也就是说只有多少，只有100个名额啊，100个名额，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并且立刻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八

0: 181进行最后一次的抢订优惠。
1: 我觉得等大家把拿到这个养心汤的时候哈，要是我的习惯，我肯定会先看它的配方。养心汤这个东西啊，是人家郭玉主任呢他精选的十味药材，里边像什么灵芝啊、黄芪啊、茯苓啊、葛根啊、什么蟹白、桃仁、肉桂等等啊，这些中药都在其中。所以你看这十味药材分成两个小部队，这头一部分是来补心气的，后一部分是来通淤堵的。所以你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十味药材，它也是利用了这两大思路协同去调理心脏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啊，他的心脏他基本上出现什么乏力的、心悸的、心慌的、这个气虚的这种症状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这个方子里边有黄芪、有党参，这些就是大补心气之虚，去改善你这些症状的。然后再加上那个灵芝的好处，灵芝啊叫平补心神，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耐缺氧能力。这一点啊，在我们临床当中对修复心肌细胞受损的这一块，哎呀特别灵，就这个药材啊就在这一块特别灵。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脏病的同志一得就是十几年的，他一定是有陈旧式的那个心肌细胞的损伤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边高价也要放这个灵芝，就为了让它平衡这陈年的老伤。所以这个方子啊你要细研究起来特别特别好玩。你包括茯苓，你说茯苓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个药材，我们广泛把它用在脾胃类的药材，但你有没有想想，你说一个调脾胃的这个药材，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心脏的这个疾病里？
0: 是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哎，你就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包括甘草，你说甘草它就是一个和事佬，你说我给它放这里是为什么？为的就是你看啊，有健脾的，有补心气的，有温通心阳、通淤堵的，别让他们打架，让他们的药能够合在一起。所以甘草这个药材必须得放，它是调和诸药的，能够让他们有劲儿往一块儿去使。所以当你去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味药材都有它最独到的一点，就山楂它也不是白给的。你别看山楂你对它有很多的熟悉，一般你像什么山楂丸什么拿来消化系统用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但是山楂也活血化瘀啊。山楂活血的这个作用，它配合着桃仁，它能化解你血管的淤堵啊。它不只是调你什么消化不好，你什么便秘呀、怎么怎么地的，它不只是那一块啊。那活血化瘀山楂也是非常厉害的，包括葛根啊，葛根有通脉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葛根还有另外一面，它除了生津通脉之后，它还能改善你心肌供血呀。你看这几个药材呗，每一个都不白给。所以那个我跟那个郭毅哈，我俩去探讨他这个方子的时候，他自己给他们家祖传那个方子一个总结，叫全方位补而不治，通而不伤，气足则血行有力，淤去则脉道通畅。
0: 哦呦，绝妙，
1: 很妙，很妙啊！而且很形象的就说明它这十味药的一个作用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了不得呀，
0: 可了不得，可了不得。
1: 对，那你这种的话，你针对那些什么心气儿不足的，同时又有陈年的心脏老顽固性疾病的，什么血瘀痰阻的中老年人群呐，就非常适用啊。
0: 是的，来，跟家人们。我们的这个养心汤里面的十味原料，每一味都是大有来头，而且一定是相互之间打配合的。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养心汤不仅仅是包含了十味道地的原料，而且它还包含了咱们数代医家的传承和智慧，还有数不清的咱们医者仁心的期待。今天的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是最后一次超级的大特惠的活动，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来只需要99一盒，数量1000盒的补充库存，目前肯定没有1000盒，几百盒了，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如果您有气力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心痛的等情况，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
1: 刚才你在那说话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在这有点小感慨。 我说这么一个出名的一个方子，在人家郭毅主任的家里边，你想传承了这么多年，到最后呢，我能够参与到他方子的升级，其实也是我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我吧对人家方子呢没有什么智慧的这个权利，因为人家祖祖辈辈就研究这个呀，人家光研究心脏的问题就研究了四五十年呢，总结出来的这个方子，所以这十味的药材我只能很感叹人家用的是非常巧妙的。但我能够帮助他的是啥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师父。你知道小陈，我应该感谢我师父啥不？
0: 哎，你说
1: 啊，不是他教我这么多年医学的东西，而是哈，他从小就让我搁那熬药。就是哪一个患者，你看我们那个村子里边一整谁家病了什么的哈，完事我师傅就熬好了药让我给送去。哎呀，我成天就那就这么大的那个陶瓷罐子，我们家有三个，一熬药的时候我拿扇子哗哗哗这顿烧啊，然后哪个药什么时候放到什么状态，什么时候放下一味药，我这些年我别的功夫没积累，就熬药的功夫我真是熬到了几点了。但是这个你没发现没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我这点当小我就最讨厌的这个技术，到现在却变成了我最大的优势。所以人家让我去改良他那个养心方制作升级的时候，改良剂型的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这个特点就用上了。所以那些药材你说蟹白什么时候放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把桃仁加去，那个胶吐到多少的时候能够跟它融合在一起去，才能让我们这整个熬完了以后，那个现代叫什么来的，他说你熬完了以后你的皂苷含量多少，你的多糖含量多少，什么黄酮类那个活性物质的这个东西有多少，这个东西哎，绝对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要不然人家郭毅也不会把我给整到那儿去。但我对他们家这个方子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信任点，就是他这一碗药剂出来啊，凭我对我那么多年熬药的一个经验，那个药效就那一袋制作出来了以后，就等于我们家用二碗吃饭就这么大，六大碗，就你手里拿那个就那一小袋，就等于我们平常熬得喝六碗的这个养心汤的效力。所以很了不得呀，我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了不得，我这就是个技术活你知道不，但是人家那个配方能够把它整这么牛，很牛很牛的。好的剂型再加上好的配方放在一起，我觉得最后你得益的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受用者，一定是大家。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就是这个就是熬药的这一块，我现在完全理解我师傅了。说你要想把这个医药的事情弄明白，你自己要都不会熬药，不了解每一个药的特点，你光把方子都开到天神级别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不能就草根树皮跟他啃，他肯定得熬，对吧？你如果这个技术你都没突破的话，以后在你手中的方子你都会大打折扣。我现在终于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扇风了，人家小孩都跟他玩的时候疯跑的时候，我就跟他扇那个药壶。我觉得可以啊，我也从中受益啊，不了解每个药的特性也没有我的今天。哎，这一点要感谢我师父。
0: 所以你看，没有任何的辛苦是白吃的，所以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都是有只有帮助有加成的。也是同样的，没有一档节目咱们是白听的。在这里呢，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一袋养心汤等于六大碗的汤药。家人们，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但是我们一定知道守护心脏健康一定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今天的养心汤也是最后一次超级大优惠，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一盒，目前还有不到500盒的库存。99块钱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一组，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如果你有气力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啊、胸痛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进行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 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

0: 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回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本次由郭毅主任和赵宁老师共同升级的养心汤，今天再次为大家补贴了1000盒。刚刚从赵宁老师和郭毅老师的通话之中，我们把这1000盒呢确定下来，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数量已经锐减到了500盒以下。一袋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一袋相当于6碗汤药，原价呢是399一盒，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抢订成功，就能立减300块钱，每盒仅需99块钱。那么数量真的是非常有限，每人只能限定10盒。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如果您有气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胸痛的情况，那么赶紧来拨打，不要犹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张老师。
2: 欢迎
3: 你。你好。
2: 哎哎哎。
3: 哎，
2: 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
3: 您呢赶紧帮我订上10盒养心汤。
2: 啊，10盒养心汤。
3: 对。
2: 啊。
3: 这个我是什么呢，我这个昨天呢给我急的啊。我是很早就开始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去。
2: 哦，
3: 哎哎哎，我跟您说啊，这个前两天呢，您一直讲那个养心汤，我就惦着想整点儿，我就惦着想整点儿，好不容易盼来了，最后还没想到，
2: 没抢着是不？哎呀，昨天也是，
3: 是
2: 也是难为大家了。就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方子，我发多少都不够发，因为现在心脏困扰的同志太多了，谁也不能说都是坐个飞机过来找郭毅主任来看病，给你开半个月一个月的药，回头再来复诊，都不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方子啊，也是仗着郭毅老师的名义来的。哎呀，太牛了，这个方子大家都想抢，是吧？好多人都没抢到。哎呀，难为您了。
3: 对呀、那也是你们呢，这个志同道合，有一样的理念，才让我们听众都跟着当官是吧？
2: 那您那啥呗，您跟我说说那个什么呗，您的症状，我看看你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能到什么程度啊？
3: 嗯，好，这个一言难尽啊。我呢，这个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也怪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吧，好喝酒，这不但是喝坏了胃，而且呢还喝出了高血压。
2: 呵
3: 啊，关键是现在是忽高忽低，不稳定。还有心脏病、早搏。哎，而且你像这个心动过速，现在呢不怎么喝了呢，但是病根已经扎下了。就现在是不喝酒了，他也控制不好了，总感觉是越来越严重现在。
2: 因为酒精嘛，酒精本身对我们的心肌就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看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些就是总喝酒总喝酒的同志哈，你看他那个脸，尤其是颧骨那个地方都是发红的。那就是我们有那个心脏问题，有缺氧的一种表现就会是这种。那么你这种耗伤了心气之后，它淤堵的现象也特别容易产生，你这个时间长了肯定不是那回事儿的。
3: 所以说我现在也害怕呀、那昨天我就没抢到，我也着急呀、今天说什么也得给我定上啊，老师。
2: 你今天打进来了肯定能给你定上，我觉得今天还得让大家很早就抢光，你能排在前面就排在前面呗。它这个方子我认为没问题，关键是它这个吃你也方便呢，对不？你就搁那个嘴里边，你放进去就行了，或者拿水一化就行了，你不用煮啊。你要又煎又煮的，得多长时间？是不？我觉得可以。您那什么吧，您是这回是要跟我订10盒，是不是这样？
3: 对呀、
2: 对吧？要10盒，你就上导播那里头去，让他记您的信息吧。
3: 好，那我马上就去。好，再见，
2: 好的，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也感谢您的信任。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那么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瘀堵的养心汤，现在已经不足500盒了，也就是说40多人来能够抢到啊，到第41个人可能就不见得了。所以原价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来能享受到的是99块钱一盒的补贴价，99块钱你就能拿到手了，数量有限，每人限定10盒。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抢定。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啊，
2: 怎么了？
4: 我听说你们现在有个活动啊，就是郭毅主任那个汤药，是不是？
2: 汤药，郭毅主任的养心汤啊，那不是汤药，那个是颗粒剂型的。这个是我们在汤药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科技把那剂型做了改良，所以它那个比汤药还好。你汤药你熬着，你不得放冰箱里怎么放吗？它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因为人家整个是低温萃取和高倍浓缩的。你吃那一小袋等于吃六碗汤药了，它和个汤药不一样，但是确实是郭毅主任的方子。
4: 哦，对对对，
2: 这个是没问题的。你是要那个是不是一袋一袋的？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养心汤是养心颗粒的那种，是不是？
4: 哎，对对对，是这个养心汤。
2: 那就是它，就是那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那行，那就知道了。我妈吧想订，但是吧她这个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来，就要我帮她给订一下。她心脏吧总犯病，然后犯病的时候啊就胸闷，心里发慌，有时候吧就喘不上来气似的。你帮我妈给订20盒吧。
2: 订20盒那不行，一个人就10盒。我们都订2天了，我也没有改变这个计划呀，就一个人就10盒。
4: 不能多订啊。我记得，我记得我妈以前给我订益生菌啥的还能给我带一份呢，这回咋不让多订了呢？
2: 那你要是不用那个名额，你问问导播那里还有没有那些，他可以，你要有的话可以给你安排呗。现在我觉得够呛，因为今天郭毅主任一共才给我们1000盒，多了他也整不来，所以你这要一下子整20盒，一共1000盒才1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你这个你就是人数吧比较少。我想呢，人家郭主任的意愿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家养心汤的一个效果，对不？你一会儿问问导播那块吧，行不？
4: 赵宁老师，
2: 导播那块要是能给你安排，那
4: 你说我俩人订20盒，行
2: 啊，俩人订20盒，也得看看人导播那能不能穿得开呀。他现在也很紧张，我跟你说，咱俩唠嗑的功夫，说不定这个东西就会被人家抢空了。现在快，
4: 哎，
2: 老快了啊！
4: 我能订2名额，你就让我订2名额。你我妈吧，总在你这抢这些福利呀，实惠不说吧，还非常好用。然后她还经常给我们带一份，你说我这样给她抢不着，她也不能让我帮她订啊，你说是不，赵宁老师？
2: 我你这怎么整？你整还是我的老朋友来了，还不止一次参加我们的团购了，你就让我整的。你那么的，你到导播那儿去登记，他要能给你登上，说明他还有一部分的货源是能给大家安排得上的。他要是登记不了，你最起码得保10盒，好不？
4: 行行行行，那我赶紧去登记。
2: 你先去，你先去啊。好嘞，再见。
4: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抢定成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呢，每人仅限10盒啊，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每盒只要99块钱，立省300块钱一盒啊！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抢定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5: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 手脚冰凉，

0: 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赵真老师你好。哎，可算打通了，这是越打越着急。哎，这心
3: 啊，
4: 让人攥着似的。赵真老师，您赶紧给我订上十盒养心汤。
3: 啊，十盒养心汤，那订呗。您是啥症状？是自己用吗？
4: 啊，是我这心脏不好，那个房颤，然后那个平时走走路就喘，这晚上一躺啊，这就憋得慌。这是心慌起来，有时候没个准儿，说发作就发作，这还浑身冒冷汗。你就算说让我做什么射频消融啊，说我一听说了，是要把什么东西还插到心脏里，又是放电，还得是高温，我这也不敢。我这不这几天听说你讲这个养心汤，说能补心气、通淤堵，还是郭毅主任几代人传下来的房子，我寻思这要是没效果，它也传不下来呀，是吧？
3: 那肯定是啊，它一定是效果满满当当，就大家都很认同的，然后它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利用现代科技去普及出来。如果谁用都用不好，那还用普及啥呀？在他自己手里就得砸死了，你说是不？这个哈，我跟你讲哈，我从来不替任何人去宣传，但是郭毅主任他们家祖传的，研究几十年就研究心脏的问题。你一个人哈几十年做一件事儿，和一个人几十年做几十件事儿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人家研究了这么几辈子这个心脏的问题，最后总结出来这十味药，这就是精华，你知道不？人家是靠这个东西人家去生存的。但是人家郭毅主任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广而告之，能够普及下来，能够公开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善举啊。它的那个效果的那方面，只要你那个能够对得上，我觉得我不用去标榜什么，你自己用一用就知道了。只要你对应它的这个症状上，你用一个就好一个，用一个好一个，这毋庸置疑啊。那你那个啥呗，你这十盒，哎呀，这十盒那就给你自己留下呗，对不？
4: 啊，对对对，
3: 啊，
4: 是张老师听这说我也就放心了，这家里人也支持我，是吧？
3: 啊，
4: 这99元一盒也是非常划算，啊，
3: 嗯，
4: 那行，赵老师，那您给我订，给我订上，我这就去登记。
3: 可以的，可以的。那你回头把信息留给那个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啊。电话一定保持畅通，别到时候找不着人，打回来了以后你可错失这个良机了啊。
4: 哎，好，谢谢赵老师。
3: 哎，好嘞，再见。
4: 好，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啊！原价是399，今天到手价依然是99元。那么每人限定十盒，赶紧拿起电话为自己为家人抢订一份安心。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哎，你好，王赵老师。
3: 喂。
5: 哎，补心气那个养心汤啊，你再给我订十盒。
3: 你是之前昨天订过了？
5: 对对对对，订过。昨天我老伴儿吧，订了十盒，已经拿到了。完还看到上面郭毅主任的头像了呢。
3: 那是吧？我说他那个是防伪的啊，你拿到它你就知道这个是真品，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5: 嗯嗯，可不咋的。我老伴儿吧，他已经用上了，就那个颗粒呀，要化的那可快了，就搁嘴里吧，一抿就能化开。完我吧，我就空嘴尝了一点儿，剩下那个大半袋吧，都给我老伴泡水了。虽然他喝的吧，不是整袋的，但感觉效果了。 他说吧，喝进去吧，没多长时间，就好像那个气脉嘛，能往起顶了，就不像以前吧，以前的胸口吧，就跟那个气球。

0: 瘪了似的，怎么也顶不
1: 哎
0: 上。
1: 呀，买了你这个，你老伴儿的情况是典型的心气儿不足啊。你心气儿要足了的话，你心脏就会像你说的充气儿的气球似的，然后它往外放血，它有能力，它那个血才能打到全身去。那你要气虚了的话，那就是傍一半儿呗，使一半劲儿呗，你那个血到一半儿就回来了。那你说他那个身体能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要说呢，你这样的。所有的心脏病的症状都在人家郭毅主任手拿把掐的症状里边。人家家族研究这个东西就是几十年了，四五十年专门研究心脏病，全国上下什么症状、什么病他没见过呀？他都见过了，到最后能够给大家总结出来这个十味药，给你添加在这个养心汤当中，所以你就放心。但凡是症状能够合得上的，你们用都是一个用一个好使。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你们自己去感受。这才半天的时间，连24小时都不到，你就已经有了改善了。你怕啥？你得继续用呗，对不？
0: 对对对对啊，那我就听你的，高明老师。
1: 哎，好，
0: 那就
1: 好，
0: 好嘞，您这样啊，
1: 哎，
0: 谢谢。
1: 好，信息留下啊，再见。
2: 嘿，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这呢，刚用上就有气脉往上顶的感受，这就是郭毅主任几代传承人下来的这种底蕴啊，也是咱们赵宁老师和郭毅主任呢，对于传统的养心方的进行的这个升级的妙用。一代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一代相当于6碗汤药。那么胸口不闷了，气能顶上来了，这就是心气在恢复，淤堵在打通。那么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淤堵的养心汤库存确实不多了，那么数量正在锐减当中。原价399一盒，今天99块钱就能拿到手，每人限定10盒，机会就在眼前，为家人为自己，赶紧抢订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赵宁老师啊。
1: 哎，
5: 所以我要，哎，我要40盒养心汤，那个、
1: 嗯、
5: 用我的名儿，还有我老伴儿、我儿子、
1: 嗯、
5: 儿媳妇的名儿、
1: 哎，
5: 就先给我登记。
1: 您这是这是
2: 对套路。
1: 我接电话之前，您都安排的妥妥的了。
2: 嗯，
5: 啊、
2: 嗯嗯、
5: 对，
1: 是不是啊？

0: 儿吧，就总觉得发紧发闷，就像压了块石头那样似的。完上个月吧复查，医生说啥呢？血流还是不太好，又
1: 堵
0: 了。对对，有两座血管吧，那又堵了50%还多呢。
1: 堵到50%，你就开始有症状了。
0: 对呀。
1: 哦。
0: 完建议吧，在那个照影看看。
1: 嗯。啊。
0: 哎呀，他不想吧，再遭那罪了，就是。完天天吧，你在家呀，那就是愁眉苦脸的。完血压也高，高压经常那就是160-170啊。
1: 嗯。
0: 完我自己呢，就是血脂高，完总犯困。我心脏倒是没他那么严重，但感觉也不如以前了。
1: 累的呗，岁数也大了，耗心气儿的这个事儿也比较多。再说家里有一个病人，谁都会跟着着急上火的。
0: 对，
1: 这个吧，我刚才听了，你爱人这个最主要的吧，要先把淤堵通开。这个方子里呢有专门清淤的东西，你像那个蟹白呀、山楂呀、桃仁啊，这些东西都是清淤的，没有问题的。郭毅主任早就已经考虑到了，你们回去就正常吃，你泡水喝也行，干嚼也行，都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事儿，很对症。你老伴儿就是再重，我感觉有两个名额就差不多了。你整那老多，不全是给你老伴儿用的吗？
0: 啊，完我那个还用点嘛，我再用点。
1: 你也要用？那你不行，你要30盒吧。你用不了那么些，就是你吃点，给你老伴吃20盒，咋地都够了呀。你这个30盒就，我觉得就挺好分了。
0: 行行行，那我听您的，张宁老师。
1: 啊，
0: 那个，
1: 你
0: 说我老伴吧，他不光心脏不好，还有时候头晕。完，医生说是啥呢？血管堵的吧，再加上血压高，就不知道养鸡汤对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好处，张宁老师。
1: 可以啊。通瘀的作用嘛，既对血压有好处，也对你那个就是你形成的什么血栓或者斑块有好处啊。这些没有事儿，
0: 放心了，那我就还在那啥，那我就谢谢你，赵年老师啊。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要三个人的名额啊，不要太多。
0: 三个人，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好
0: 嘞，好
1: 了，
0: 谢谢你，赵年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每盒直降300块钱，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定10盒。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
1: 好，
3: 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
3: 哎，老师您好，我想给我妈，然后还有我自己吧，每人订10盒养心汤，这一共是20盒，我能订上吧？
1: 20盒啊，哎呀，一会儿那个问问导播那边吧，你具体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样的一种症状和情况？
3: 啊，那我先说我自己吧，我今年吧是48，这两年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总感觉这个胸闷。后背像背着一块就大石板，就沉甸甸的呀。这尤其就是一生气或者是累着了，这心口吧就一揪一揪的疼。你说虽然这不是特别厉害，但心里也害怕呀。去医院查了，这大夫说是心肌缺血。你说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更年期给闹的呀？
1: 不见得。心肌缺血和更年期吧，它俩不是正相关的关系。所以你就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特别容易造成你现在的这种症状，因为心脏缺血嘛，它肯定要疼啊，它不疼它在警告你啊，说我不行了，我没有血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对您来讲哈，您心肌缺血的话，我觉得作为你这个年龄，是因为生活和工作或者是加班什么的工作压力大，也有可能会导致现在的这种情况。你喝点养心汤养一养吧，我估计有个3周左右，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养过来了。但是你以后的生活习惯需要调节，就是要注意休息。这个还是要的。然后您刚才跟我说是给您和您母亲用，您母亲是什么症状？
3: 我母亲吧，她是冠心病很多年了，但是最近半年吧，就是腿开始肿了，一个坑，然后
1: 肿了，
3: 走道也走不动，然后还没什么胃口。医生说吧，得住院治疗，但我妈就死活不去。张明老师，你说这个养心汤的话，能管我妈的腿肿吗？
1: 腿肿的问题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跟肾有关系，第二个跟心脏有关系。就是跟肾有关系，你验个尿就能查出来，比如说或者验个血，什么肌酐啊，或者蛋白。

0: 有没有多哈，就能查出来。如果排除肾脏方面相关的问题之外，那么心脏的问题就要占绝大多数。因为心气太虚的话，那个血液回流不好，就容易造成下肢的水肿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心脏问题的话，用养心汤还是很合适的。就是你如果不是肾脏的问题，是心脏问题引起来的，那么就要防止心衰。
1: 嗯，
0: 这是心衰的早期症状。而在养心汤里边，你像党参呐、什么黄芪呀、这些都是大补心气儿的，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增加动力，去推动我们的血液循环，去改善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的这个事儿，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心脏的原因，你吃个养心汤，吃个十天左右，用不了，我感觉七八天左右，哎，你这个水肿的事儿就会慢慢的减轻。如果是减轻，那就跟心脏肯定是跑不了关系的了，那你用养心汤就一点错没有，持续用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赵宁老师，这我心里就有底了。我现在就去把我俩的名登记上呗。
0: 啊，你到导播那里问问，他要是能给你留20盒，你就正常定；如果不能，有多少要多少啊。
1: 啊，行行行，
0: 哎，好了，
1: 那
0: 就这样。哎，
1: 谢谢赵宁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再次强调，现在养心汤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赶紧拿起电话为自己为家人抢订一份安心。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抓紧时间抢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有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省委深改委主任尹红昨天主持召开15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改革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努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省长叶剑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出席。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近日公布，明确将重点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邮政、运输、物流、应急、出行、低空、行业治理等十大应用场景建设，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路网智能推演、船闸智能调度、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非现场智慧执法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到2030年全面建成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昨天，赣坡潮涌启新城15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在宜春市启动，将持续到5月30号。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总监、记者、编辑、主持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全面展现江西15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省药监局、省疾控局近日联合启动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自9月1号起，全省疫苗管理将全面实现电子化流转与实时监测，确保疫苗质量全程可控可追溯。武夷山大峡谷江西片区地质演化研究项目进展研讨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围绕基础地质研究、生态功能评价等内容展开交流。该项目周期一年，将推动相关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综合转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近日落幕，代表中国出战的江西运动员李诗峰发挥出色，2-0击败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斩获冠军。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江坊1953时光集创意市集开市，市集依托老江坊的工业遗存打造，融合工业风情、文创潮流和市井烟火，汇聚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搭配文艺演出，周末常态化运营。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专家认为，这印证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强劲韧性和长期潜力，产业和创新优势形成了对优质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的强大吸引力。昨天，对于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禁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第22届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参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
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六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和装置总重 54.1 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器材将被用于展开各类太空实验。近日，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境内出现了间歇性持续强降雨，雨势暴涨，碎石滚落，泥石流来袭。危急关头，上红岩村小组的组长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撤离。田如良三次逆行，一度被洪流冲倒，拼死抓住大树才爬出来，成了一个泥人。网友表示，满身泥浆看不清脸，却看得清一颗守护村民的真心。今年夏季受暖冬气候影响，全国多地蚊子活跃期提前，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杭州蒋村街道部署智能仿生吞天蛙捕蚊装置，该装置模拟真人气息诱蚊捕获，单日合计灭蚊超过了3万多只。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为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相关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西扬说，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隐藏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卡利巴夫在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中获得271张有效选票中的235票，成功连任议长。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两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一人受伤。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25号表示，该国俾路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遇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 南卡罗莱纳州大西洋海岸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东京银座购物区附近发生疑似喷洒刺激性物质事件，已经造成了20人身体不适。东京警方在现场检测出疑似辣椒素的成分。5月25号，日本便利店巨头7-11的母公司七合一控股发文称，前董事长兼 CEO 铃木铭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去世，终年93岁。

0: 寻屋，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八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1: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2: 家人们，寻屋县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3: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屋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屋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蓝冠造煤，总书记关心的那只鸟有了赛博分身。
9: 5月19号，江西亮出了一份绿色家底，两年来全省发现152个新物种，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最想聊的是总书记多次关心过的那位老朋友蓝冠造煤。这只鸟中大熊猫在江西婺源，科研团队呢给它建了个数字孪生，5G 传输、区块链、染色体及基因组，赛博分身活生生地住进了电脑。护林员不用再天天钻林子惊扰它，鼠标一点，栖息地变化、种群动态、繁殖状态全掌握。这是全球首个鸟类数字孪生，给生命共同体装上了智慧大脑。有人问哈，给一只鸟做数字孪生模型值吗？说句大实话，值。因为保护的从来不只是那只鸟，而是它身后的整片森林、整条食物链、整个生态系统。蓝冠造煤活得好，证明江西婺源水好、空气好、老树够多、虫子够壮，它就是生态界的金丝雀。数字孪生呢，就是绿水青山的实时心电图。这只鸟的背后是一整套扎实的江西经验。先说数字孪生怎么来的，就是建一张天空地立体监测网，卫星在天上拍，无人机在空中巡，红外相机声纳 AI 识别在地面盯着。鄱阳湖的 AI 能认 98% 的候鸟，一天处理数据超10万条。科技赋能让保护从两条腿巡山变成了数据驱动。再看保护成效，蓝冠造煤增加到600多只，栖息地扩大20%，梅花鹿、华南亚种啊670多头，全国最大野生种群，白鹤稳定在5000只左右，中华穿山甲在39个县冒头。这些老朋友用脚投票，证明了江西的生态家底是实打实的厚啊。凭什么做到呢？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江西对野生动物形成了一加 N 法治矩阵。长江近渝五河流域全治理， PM2.5 连续4年20家，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7.7%，大环境好了，物种自然回来了。更绝的是江西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化成了经济账。婺源靠蓝冠造煤搞起了生态观鸟家，一年接待观鸟游客12.8万人次，产值超1亿。老百姓话说，以前啊，鸟是飞走的钞票，现在呢，鸟是落地的银行。江西呢，还是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的省份。全省42项生态改革经验推向全国，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良性循环。从一只鸟的数字孪生，到152个新朋友，再到670头梅花鹿、5000只白鹤，江西用硬核数据和软性智慧，把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写进了每一片山水。哪天你老家门口的斑鸠也能有个数字分身，那才是万物共荣。不过别急

0: 江西已经开了头，剩下的交给发展。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大雪别把围墙住进骨子里。
0: 这疫情都彻底结束好几年了，很多高校的围墙和门禁啊，却彻底焊死了。今天来聊一个热议话题，中国的大学校门到底该不该彻底打开？去年清华园博导郑玉煌因为一条中外大学校门对比视频火遍全网，千万播放，争议不断，甚至呢被不少人质疑吐槽。今年四月，郑教授直接实地走访了北上广深杭35所高校，实打实的做了一场高校校门开放度实测，最后的结果真相特别扎心。越顶尖的名校啊，越接地气，越包容，越开放；越普通的院校呢，越爱设门槛、摆架子，门禁越森严。北外刷证就进，华东政法无围墙、无门禁；华师、哈工大、深圳校区全面开放，连武大、深大呢也陆续的对社会敞开大门。反观大量的普通高校，门禁层层加码，预约流程繁琐，把普通老百姓、爱学习的校外人士啊，死死的拦在了门外。很多学校呢，美其名曰为了学生安全，说白了就是懒政，怕麻烦，不想管理。最可笑的就是这场封闭管控受伤最重的根本不是外人，而是在校大学生自己。大学不是封闭式牢笼，锁死校门就是锁死了学生的眼界，切断了知识互通的通道。郑教授呢分享过真实案例啊，一名普通旁听生靠着高校开放的学习资源刻苦求学，最后逆袭成为大学教授。回望历史，沈从文、季羡林等无数名家都是靠着北大开放包容的氛围完成了自我蜕变。真正的大学从来都不为高考分数，从不搞圈层特权。现在呢，很多反对开放的恰恰是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真正开放的大学。有人拿武大开放后的人流乱象说事儿，这根本呢就是偷换概念。网红名校的特例乱象能靠限流、专属通道、安保管控解决，根本不是彻底封校的理由。乱象可以治理，乱象不等于要封闭。限流管控、开设社会专属通道、加强安保巡查，那这些成熟的办法呢，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千万别用管理惰性困住教育格局。高校是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不是校内师生的私人后花园。图书馆、学术课堂、教育资源本该全民共享，自由流动。围墙可以有，但格局不能被围墙困住，教育不能被惰性困住。庆幸的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高校啊，正在主动的敞开大门。真心希望呢，所有高校都记住，拆掉有形的围墙，打破固化的偏见，让知识自由流动，才是中国大学该有的底气和格局。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谁说农机上不了江西的山？这回国家给老表撑腰。
2: 刚在浙江永康开完的全国农机补短板推进会，明明白白撂下一句话：丘陵山区的农机，国家亲自盯着补。这话砸到江西，那就是往老表心口上浇了一壶温暖的热水。憋屈了这么多年，咱山里人的腰杆终于有人给撑起来了。你算算账，江西山地丘陵占了近八成，户均不到三亩地，大型农机开进去掉个头都能把自己整懵了，专用农机又少得可怜，导致有的县机械化率连30%都摸不到，老表们吭哧吭哧弯腰刨地，别人平原上收割机一天干百十亩，咱山里人一亩地能累断腰。有人说这是无机可用，我说这是地形欺负人，农机不给力，活活把种地干成了体力活受罪。可这次推进会一来，画风变了，国家明说优机优补，短板机具直接补贴35%，救灾机具补到40%，还专门把咱江西41项短板装备塞进清单。什么意思？就是谁家能造出能爬山的小农机，国家掏钱补贴，老表买。更提气的是，中国自己早就搞出了适配南方陡坡的履带式小铁牛，压根不用看谁的脸色，技术有了，钱也给到位了，堵了多年的农机上山路这不就通了。但别高兴太早，有老表就会问了，路太窄，地太碎，机器上去也没处跑呀。说的对，咱得先干一件硬活，移机化改造，说白了就是改地，把小田并大田，把坡地整平缓。江西这几年在莲花、会昌这些地方已经趟出了路子，地一整，农机效率蹭蹭涨30%，这叫先给地整活，再让机子上岗。没有这一步，再好的铁牛也得趴窝。 国家关注了这块，等于给咱吃了定心丸，改地的钱不会让你老表一家扛。可地改了，鸡买了，谁来开？年轻人都往城里跑，村里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学驾驶智能农机不现实。所以最狠的一招在这儿，农机社会化服务，搞共享，搞代耕，就像城里人用共享单车一样，老表在地头用手机点一点，就有农机手带着铁牛来干活，成本低，效率高，再也不用家家户户买机器。这次推进会专门强调壮大农机服务队伍，就是要让会用农机、用好农机不再是个梦。说到底，丘陵山区农机困局不是光靠一两台神器就能打赢的，它得改地、造机、补钱、建队伍，四根绳子拧成一股劲。现在国家把政策、资金、技术三张牌全亮桌上了，江西要是能接住了、打好了，那些被嘲笑农机上不去的穷山坳就能翻身变成铁牛闹海的金窝窝。等来年江南山地丘陵的梯田上，小履带拖拉机轰隆隆爬坡，老表们不用再弯着腰流大汗，而是笑看着机器把日子耕得红红火火，山里老表的腰杆也挺直了。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呢，可以在上面传递一些咱们打电话不便传递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图片信息、视频文件，还有一些这文字材料等等啊。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好，我们来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南昌网友熊先生给我们投诉了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把熊先生的电话接进来。我们导播示意说熊先生上线了啊，我们接进来。你好，熊先生。你好，熊先生。喂，熊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说话。你好，熊先生。哎，可能是电话的。这个信息问题，这个信号问题哈，请导播切回，再重新拨打一下啊，没关系。熊先生是咱们江西南昌市经开区嘉轩路奥克斯盛世华庭的这个小区的一位业主啊，他投诉了他们有关他们小区的一个事情，他们说有违规，出店经营。就是在一楼的这个店铺啊，违规出店经营。其实这个店铺呢是在店铺里面经营的啊，尤其是些餐饮店。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摊呐，宝麦盐是摆到街面上来了啊。这个一摆呢，就很多桌，而且每天晚上是从8点到凌晨3点，啊，占道经营不说啊，而且呢，严重的扰民，啊，这个啤酒瓶子的这个。碰撞、摔碎的声音，人群的喧哗嬉闹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争吵打骂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已经造成噪音了啊。而上面呢就是居住的是居民，啊，这些业主住在这上面，不堪其扰啊，已经持续了4、5年了，一直在投诉啊。我们还是看看熊先生的电话能不能接通啊。你好，熊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这次接通了哈！你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
1: 你好。
0: 在直播节目当中，麻烦您把您那个小区的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再描述一下，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可以的。

0: 嗯，您
1: 大
0: 说。
1: 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住在经开区，这里属于经开区管辖。
0: 嗯。
1: 经开区叫奥格斯盛世华庭小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有这个底商嘛，
0: 嗯。
1: 底商的话，它店面是沿街的，沿街底商下面是商铺，然后上面是住宅区。然后目前受影响的住户的话，大概在200户左右，2到300户。他们每天楼下有5、6家夜宵摊，首先就是招引老民，然后每天的7、8点钟开始，他会把那个桌子椅子全部摆到外面，外面的话，然后一直摆到营业到凌晨3到4点钟，有时候甚至通宵。然后他们晚上夜宵吃夜宵的人呢，因为人比较多嘛，吃夜宵你不可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吃，坐在外面的话，他们就是说会有吵架呀，这个大声说话呀，然后啤酒瓶子碰地上啊，划拳呐，就各种噪音。这个对我们生活的话影响是特别的大，主要它这个时间持续的长，来了一波又走一波，来了一波又走一波。然后它里面呢，它本身它是属于店面，它店里面呢它不摆，店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食客，它全部摆到外面，用于招揽生意嘛。而且是不管刮风也好，下雨也好，只要是夏天啊，从4月份一直到，今年会一直会持续，按往年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可能就不
0: 到
1: 会摆
0: 秋
1: 到
0: 天
1: 外
0: 了，
1: 面来了。下雨也摆，下雨了它搭棚子。
0: 这个事情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几年了？
1: 持续的话，最少有4、5年了。
0: 你们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反映吗？
1: 一直在反映，每年
0: 向
1: 都
0: 哪
1: 会
0: 些部
1: 反
0: 门
1: 映。
0: 反映过
1: 你像比如说1、2、3、4、5，
0: 呢？
1: 以及110报警，然后打城管的这个，他之前城管是有一个热线的，也打，然后像一些这种网站呢，就是这种
0: 反
1: 南昌的
0: 正
1: 这
0: 只要
1: 种，
0: 有投诉渠道的都投诉过。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比如说110啊，他们那些单位过来之后，他们怎么处理的呢？
1: 110来了，他就是看一下，然后就会走，
0: 也没做任何处理。
1: 也没有任何处理。然后他会给你打个回访电话，问你满不满意。我就直接说了，我不满意。
0: 那城管部门
1: 然
0: 呢？
1: 后像城管他们也会，今年应该是来了一次。我们大批量投诉以后，他来了一次，
0: 只
1: 来了
0: 来了
1: 一
0: 一
1: 次，
0: 次。
1: 也就是说游击战，城管来立马收，城管收完，城管可能5分钟、3分钟就走了嘛。走了，好，重新再摆出来。
0: 躲避检查。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噪音扰民嘛，二个呢就是占道，因为它本身这下面是那个人行道，它都已经摆到人行道上去了，人行道被侵占了，然后这个沿街商铺前面是也是路的，那个也是属于这个公共道路，也全部被侵占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油烟排放的问题，它这个烧烤呢，它油烟它有这个，他们都有这个净化的油烟的设备嘛，但是，为了可能是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他们就是不会开，有检查我就开一下，没检查反正没人管，他就直排。
0: 我看你拍了不少的这个图片还有视频，
1: 对，
0: 你是在楼上居住是吧？
1: 对
0: 我看你
1: 对对。
0: 是俯瞰往下拍的哈，你是住几楼啊？
1: 我住楼上10多楼，
0: 10多楼，我都看了，从下面看上去很清晰的好多桌，对吧？
1: 对
0: 甚
1: 对对，
0: 至反正脏乱差的情况也拍出来了，包括从视频里面这个嘈杂声确实有点刺耳啊。这个拍摄的时间是应该是在晚上凌晨吧？
1: 凌晨。
0: 是我看的还比较清晰。如果你这个拍摄的情况是属实的话，那么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应该算是属实了。这视频都是你实地拍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刚才你提到一个城管，我们觉得哈，这个主管部门应该主要是城管啊。 因为110接警的话，他应该是要是出了一些什么打架斗殴啊，其他的什么案件刑事问题啊、纠纷呐、啊，可能110可能会管一下。那么如果是仅仅是这个经营占道的问题、污染环境的问题、摆摊这违规的问题，这可能是城管部门的职责吧。所以说，我们有必要。

0: 要去了解一下城管部门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晓，或者是不是真正的认真的对待过，怎么处理过。我们请咱们的导播，那么熊先生，您先别挂电话，耐心等一等哈，我们来看
1: 哎，
0: 看
1: 可以的。
0: 怎么来把这个地这先调查一下哈，先
1: 好。
0: 这核实一下啊。我们请我们导播哈，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看一看我们联系哪儿呢？联系咱们这个当地。直属的这个街道的城管中队吧，是他，你们这是属于交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对吧？那我们请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我们看是不是接通了哈。喂，你好，电话接通了，但是看看有没有人接哈。喂，喂，你好，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一点声音也没有啊，可能还得麻烦导播再辛苦一下，重新接一下啊。好，我们耐心等一下。我们接通一下交桥，南昌经开区交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如果是刚才熊先生所说的执法人员已经到了，城管执法人员已经到了现场，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交桥，因为是在他的记节上，交桥街道办的城管执法中队的人员，所以说我们连通他，应该知晓一些情况啊。我们想问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看看他们当时到了现场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交桥这个城管执法中队哈，
1: 啊，对。
0: 你好，我介绍一下哈，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节目《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节目正在直播，能否告知一下您贵姓呢？
1: 啊，等会儿我先跟领导反映一下，好吧？我
0: 您叫您领导过来接一下电话，可以吗？
1: 好，你是
0: 现在
1: 哪
0: 节
1: 个
0: 目
1: 平
0: 正在
1: 台？
0: 直播，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政
1: 好
0: 风
1: 的，
0: 行风热
1: 好。
0: 线》节目，我们别挂电话啊，等
1: 好，
0: 您的这个分管这个领导过来哈。好，别挂电话，好的，好，我们耐心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等一下哈，我们就是想问清楚相关的情况，到底是熊先生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啊？他们接到这个投诉，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一致的啊，看看怎么解决这个扰民问题，还当地的这个上百户群众的一个安静的休息生活的环境。我们耐心等等哈，这位工作人员已经去叫他们相关的分管领导。
2: 我这里还有一个楼上住户的居民的一个联名书，
0: 我看到了，你拍给我们了，好像10多20位哈联名。
2: 对，还没弄完这个，
0: 哦，还有更多的人是吧？
2: 对。
0: 好的，好，也长达4、5年哈。这位工作人员还在联系他们的相关负责人啊，没有关系，我们耐心等等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先调查清楚啊，是不是属实，然后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熊先生当时给12345这个官方渠道投诉过哈，
2: 都投诉过。我
0: 有
2: 们
0: 过回
2: 这
0: 复
2: 边
0: 吗？
2: 居民有，就是统一回复，就是我们所有人打12345都是说，以就是转给这个城管嘛，就是转给相关部门，会加强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巡查力度，就是
0: 最
2: 这样
0: 后
2: 的
0: 还
2: 情
0: 是
2: 况。
0: 归口到这个城管部门了。对，
2: 就
0: 这个
2: 我们会加强力度，就没其他的了。
0: 没有具体的采取措施，说白了就是没有彻底解决。也走过场哈，有点这个意思。
2: 大概算上应该有几百次，应该是有的吧。
0: 几百次
2: 不是我一个人呐、
0: 啊？他们都在分别反映，是这样的意思
1: 哎，
0: 吧？
1: 你好，
0: 你好，
1: 关于是哪件事情？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
0: 你好，您贵
1: 不
0: 姓
1: 是，
0: 呢？
1: 我刚刚
0: 刚接电话的同志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是关于哪件事情？
0: 是这样的，奥克斯盛世华庭，
1: 哦，不是，是华林
0: 这
1: 是吗？
0: 个业主投诉说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出摊经营噪音，包括油烟排放啊这些东西，对上面的居民的影响很大，他们连续投诉了好多次，反映给我们节目组，我们想请你们，就是说，谈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你们已经到过现场。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0: 哎，你问清楚是当时去了是哪些谁在队去的，应该是到过他说城管人员去过。

0: 应该是你们分管的这个交桥，治安中队的人员去过，
1: 我
0: 好
1: 问一
0: 吧？
1: 下
0: 哎哎，
1: 啊。
0: 我们想调查一下这个
1: 好，
0: 情
1: 那我
0: 况。
1: 先不挂电话。
0: 好好好好的，好，我等您哈。好，不急，熊先生，我们继续再聊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啊，就是想办法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他
1: 就是
0: 们。
1: 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就
0: 请
1: 是
0: 说。
1: 说我在各个平台上，我在平台上也发过一些这个，就是曝光过这个事情，然后浏览量也蛮高的，大概有30多万。其实作为我的初衷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求商铺你不营业，你营业可以，你有正规的营业场所，你在你承租的这个商铺内部去营业，合法合规的去营业，对不对？你不要去对他人产生干扰，你挣你该挣的钱，我觉得这个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把你的效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你说不容易也好，怎么样也好。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他商铺挣这点钱不容易，我们老百姓过点日子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0: 任何商业行为，你都不能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你这个已经有几百户，应该算是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了吧？对吧？你让人家家庭，受到你们这个杂音啊、噪声啊，各种影响，是不是啊？孩子这个学习也受到影响，老人休息都不，家里还有病人什么的，反正一个家庭，我们晚上是睡觉时间嘛，是吧？你到凌晨大吵大闹，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你相关部门一定要干
1: 你
0: 预。
1: 好，
0: 哎，你好，
1: 就这个，因为我们这里无权接受这个采访的问题，可能你要跟我们区党建办那边联系一
0: 什
1: 下。
0: 么叫无权接受采访？如果是。别说我们采访，如果我是一个人民群众向你问个问题，也是理所当然吧？您是这个城管执法部门呢，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到过现场？你们到过现场的情况如何？对吧？你把你当时到了现场的情况给我们讲讲，我们就是调查核实一下。这好难吗？这个问题？什么叫无权接受？人民群众给你打个电话，老百姓给你打个电话，你也这么回答吗？不便这么回答吧？您贵姓呢？这位工作人员？留下您
1: 我
0: 的
1: 刚才
0: 姓
1: 接
0: 名
1: 电
0: 好
1: 话，我
0: 吗？
1: 也是刚才接电话的。
0: 您是接电话的，不，您姓什么呀？
1: 等我还问一下，我再问一下，好吧，这个事情。
0: 哎呀，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意思啊？面对我们媒体不敢回答，这不很简单的问题吗？还是不便回答？还是到底是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他们到了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觉得没处理好，啊，不好面对咱们人民群众的这个监督吗？啊，这位工作人员，我问他姓什么都不好回答，是这个姓什么？难道也不好回答吗？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4、5年之久，而且像熊先生说的，多次向有关部门去投诉过。那么，像咱们这个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到过现场处理过
1: 有，去年的
0: 的。啊。
1: 话是这样的，去年是一直有，就是他们会，有人在这里值班，直到11点，只要城管在嘛，他们就不会摆出来，直到11点城管一撤，
0: 是，其实我们想
1: 他们
0: 问
1: 就
0: 他
1: 继
0: 呢，
1: 续会
0: 并不
1: 摆出
0: 是
1: 来。
0: 为难他，其实他们也不是不作为，也去了现场，也是在做。其实我们就想，这个工作方式啊，处理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太到位？是不是啊？我们其实
1: 对，
0: 很想探讨一下，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去了，人家打游击的才躲了，是吧？有没有办法来根治？是不是？你或者有没有办法你像那个咱们民警抓贼一样的，能不能，哎，暗中来取证？你在这种没有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我抓你一个现行，对吧？省得你来我就跑，打游击没逮着，是不是？
1: 其实要什么证据，我们都楼上的这边住户居
0: 对
1: 民
0: 呀，
1: 都可以提供给
0: 对
1: 你。
0: 呀，
1: 你要凌晨一点的，我有凌晨一点的；你要凌晨三点的，我有凌晨三点的；
0: 就这个意思
1: 你要
0: 啊。
1: 7点8点，我有7点8点的，对不对？
0: 其实我们也就想请他们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一个处理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如果抓到了这样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措施啊，应该怎么就怎么做啊，是不是啊？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整改的整改，就这么简单，这个很难回答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位工作人员为什么躲避我们媒体的追问啊。看这个形势，熊先生，这位工作人员是在躲我们的问题了。嗯，你看现在也不敢回答了，刚才说不便回答。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哈，我们不能一直在那么等下去，好吧？我们节目组呢一定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不管是在直播节目当中还是下了直播之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好不好，熊先生？啊，下了节目我们仍然会去跟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啊，想继续追问他们几个问题，啊，想得到他们一个怎么切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1: 我们的要求就是诉求就是很简单，一个你油烟你有净化设备开起来，二个不要去外摆，你在店内经营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你的合法权益
0: 是
1: 你不要去扰民和占道，
0: 对
1: 不对？
0: 好，你看他又不好挂我们的媒体的电话啊，我们在直播他也不好挂我们电话，但是他又不接，好，行了，那我挂掉吧哈，这不能这么空等，好吧？好，熊先生，鉴于此事啊，当然包括你以外的其他的上百位或者几百位的业主哈，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追问这个问题，追查到底，啊，
1: 好的，
0: 给咱们这些业主们一个这个交代吧哈，看看，一定督促他们相关部门执法到位，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哈，好，熊先生，我们再见，好，
1: 哎，拜拜。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处理这个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店铺啊搬出来经营噪音扰民的这个话题哈，有必要我们再说几句啊。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的节目组的这个直播的追问？我们确实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嘛啊。你又不是没有作为，你去了，但是我们就是很想知道你去了之后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想追问这个问题哦，但是。没有勇气回答我们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当然我们会持续关注啊。其实我们刚才熊先生发来的这些视频也好，图片也好，事实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证据是比较充足的，投诉多次啊，历时数年，简单的占道经营噪音油烟扰民问题始终没有办法根治。我们就想请问各个职能部门，是能力问题、履职问题，还是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几百户居民常年失眠，老人孩子长期受扰啊，民生疾苦摆在我们眼前，多年整改无效，我们请问相关部门啊，能否给出明确的整改实现啊，还有根治标准，还有长效管控的方案，公开接受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呢？我们节目组一定会持续关注事态的进展。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宜春上高，留言簿里听民生渐渐有回音。
1: 有了济南筹判，该向谁反映呢？在宜春上高县，一本放在政务公开专区的民意留言簿成了老百姓说烦心事儿的麦克风，让群众的诉求从纸面上真正走进了心坎里。
2: 在上高县镇渡乡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公开专区，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格外显眼。去年年底，几位村民不约而同地在上面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下雨时家里的自来水有些泛黄。接到诉求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联合水利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查评估，最终决定对自来水厂进行升级改造。
3: 有些村民反映之后，水利局来了，有些专家到现场来看，过滤池这一块啊，这个过道的长度短了一点，导致这个自来水泛黄，所以要进行我们这个要升级改造。建成后，全乡2000多户群众都可以汇集到，让家家户户都耗上那个

0: 干净、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1: 从在留言簿上写下问题到施工单位进场开工，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效率让村民黄友莲连连点赞。
2: 现在那个工程很快就建起来了，我们也放心，非常踏实，这个本子很好，有意见呢，有什么问题呢，写上去，政府呢就会正视，现在解决问题很方便。
1: 为了让群众不用到处跑，随时能提想法说诉求，上高县在县本级和所有乡镇的政务公开专区都摆上了民意留言簿，留言簿上的意见统一登记、分类梳理、归口交办、限时办理，一般性诉求3到7个工作日给回音，项目类诉求定期向群众同步进度，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不白说。
3: 一是能够反馈诉求，在生活里遇到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能够直接反映；二是能够建言献策，无论是改善人居环境还是优化政务服务，大家都能够提自己的意见建议，我们也将这些金点子进行收集汇总，推动落实。
1: 截至目前，上高县通过政务公开专区留言渠道共受理群众留言近千件，按时办结率达到97%。从养老、医保、教育、就医到道路维修、路灯建设、乡村环境、窗口服务，群众关心什么，工作就落实什么，留言簿上的民意清单也真正变成了履职清单。
3: 一方面畅通了民意渠道，很多矛盾问题在源头上就化解了，另一方面倒逼我们优化办事流程，补齐民生短板，很多群众关心的小事难事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4: 一本小小的民意留言簿看上去不起眼，却成了群众说心里话的麦克风。从自来水泛黄到道路维修，从医保养老到乡村环境，群众写在上面的每一句话，政府都认真看，抓紧办。这背后是政务公开的触角真正延伸到了群众手边，让诉求有地儿说，有人管，有回音，这正是意见征求簿带来的民生温度。如果说意见征求簿是面向所有群众的敞开门，那么上高县的农村饮水安全排查摸底就是对准薄弱环节的显微镜。当地组建专项工作组，推进一厂一策、一地一策精准整改模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定时，让安全水的承诺兑现到村、到户、到工程。
1: 上高县塔下乡茶石村部分村民长期饮用山泉水，一到下雨天水质浑浊，干旱季节又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为了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上高县请来了专业勘测单位开展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
5: 现场摸排的问题会反映给这个水利局，采取通过这个集镇水厂的这个管网进行管网延伸来供到该村，或者是通过打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水源不足的问题。
1: 为了让群众喝上放心水，近年来上高县组建三方工作组，专业勘测单位、乡镇水务骨干、村组干部协同发力，现场勘查、入户走访，精准梳理出水源不足、管网老化、设施陈旧、管户缺失四大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全部建立到村到户到工程的完整台账，并量身定制一地一策实施方案，
6: 将所有问题纳入整治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逐一消耗，明确责任主体，整改举措，即实现常态化公示项目进度和整改消耗情况，全程透明规范。
1: 又是安全，看似是水龙头里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民生冷暖的大事。只有把每一处水源守好，把每一段管网修通，群众心里才有底，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3: 下一步，我县将以数字化技术作为深化政务公开的关键抓手，推动农村供水监管从线下巡查转向云端实时监控，让饮水安全政策更透明，供水服务更精准，群众参与更广泛，加快政务公开从文件里迈上指尖上，深度赋能农村饮水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7: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8: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节目之外，欢迎继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呀，正式对外招生。近日，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完成了毕业考核。不少网友疑惑，这烤串有啥可学的呀？学出来能做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湖南岳阳的夜晚，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的队伍啊，越排越长了，店里的生意呢，也越做越火了。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烧烤师傅。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第7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中被赋予官方身份，烧烤料理师。那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就能够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岳阳烧烤呢，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的标准，甚至能够精准到以秒来计算。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啊，授课的全市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学员每一种食材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除了基础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首批30名学员，约90%是来自外地的，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一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学员称，之前呀，专门做烤全羊的，这次准备把岳阳烧烤带回当地，然后推出一个新的菜系。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拿笔打分。烤柴了、撒料晚了、不入味，当场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5月20号，首期学员顺利毕业了，他们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之后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表示，我们不仅培养烧烤的工匠，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啊，学员走到哪个地方，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外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呢，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让单一产业升级为完整的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如今呀，一串串烧烤的秘密正被更多的人传承下去。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最近在南昌坐地铁的你，有没有被这样的文案戳中？如果觉得自己不行，就去马路上走一走，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行人。努力不一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为什么我胖？因为我有心事，我难受。煎和熬都是变美味的方法，加油也是。这一句句看似冷幽默实则通透的话，像一阵温柔的风从南昌地铁的灯箱里吹出来，吹进了千万人的心里。这场由南昌地铁传媒特别策划的爱你老几城市暖心活动啊，正在全程持续升温。在地铁八一广场站、滕王阁站、卫东站、谢家村站、南昌西站等20余个站点，百余块灯箱同时点亮，像一个个藏在地铁里的小彩蛋，等着和步履匆匆的你撞个满怀。这场活动开完以来，网友们也自发晒出了与灯箱的合影、朗读暖心文案的短视频，一场全民参与的城市情感接力，化作无数人的治愈时刻。有网友感叹，南昌地铁的文案好会安慰人啊，瞬间被治愈了。还有人评论，原来南昌这么浪漫。其实爱你老几不只是一场温情满满的地铁暖心策划，更跃升为彰显城市温度、诠释人文关怀的生动实践。从一句句标语到一次次服务，南昌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这座城市在乎你。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

0: 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1: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2: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0: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不会游泳却敢纵身跳河。5月24号，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个小女孩不慎落水，而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却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一把捞起了孩子。事发当天中午，在宁波前湾新区安东镇高王路附近，刘胜收好鱼竿，打算在河边钓一块黄鳝。突然，他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小孩的哭声。刘胜飞奔冲到岸边，只见一个小孩飘在水面上，双手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脑袋频频往水里沉。岸边的姐姐此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的哭喊，而周围空旷无人，小孩随时会沉入到水底。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犹豫。然而刘胜根本不会游泳，来不及思考后果，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拽住岸边的铁链，借助铁链一步一步地滑向水中，向落水孩子靠近。河水瞬间漫过了腰腹，当脚下稳稳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了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稳稳地送出了水面，递到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的手中，高喊快送医院。事后回忆起救人的经过，刘胜说，当时啊，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想过危不危险，看着孩子生命有危险，肯定会冲上去。当天经过医院检查之后，孩子已经平安到家了。目前慈溪公安已认定刘胜英勇救人的举动为见义勇为。关键时刻果断出手，为钓鱼侠刘胜点赞。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接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3: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4: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的新闻故事会要和您讲到一个新鲜的词儿。您听过租赁式旅游吗？这种方式真的能够做到减负出行吗？好，接下来的新闻故事会就和您来说一说租赁式旅游。

游客周子莹经常租相机去旅游，去看演唱会。他已经租过不同品牌的相机，分别适配不同的拍摄需求与场景。租相机、补光灯等摄影工具，租房车自驾出行，在景区租一套特色服饰。如今呀，不少人在出游时像周子莹一样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体验优先。租赁式旅游正成为备受青睐的旅行消费新模式。攀登玉龙雪山之前，游客游文婷在附近的租衣店租了冲锋衣、鞋子、墨镜等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寒冷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啊，就在这儿穿一次，租比买更合适。单次穿着的服饰，很多人会选择租。在天津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鼓楼穿唐风汉服，在西江千户苗寨换上苗族服饰，热门旅游景区的服饰租赁啊，已经成了标配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又让游客告别了大包小包的负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出游时租相机，闲鱼数据显示，四月平台整体租赁成交量同比增长了127%，其中以便携式运动相机为代表的旅游拍照搭子租赁需求是尤为突出，成交量同比增长600%。现在租车自驾的需求也在增长，不受约束地出门玩，机动灵活的调整行程安排是许多旅行者的诉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花了800元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自由个性化的旅行体验。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租车自驾需求全面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0%，多地门店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行目的地，也有不少人选择在长假期间跨市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更大程度上为游客提供了便利。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英杰表示，租赁式旅游啊，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消费理念的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从观光到户外、旅拍等品质型旅游，租赁化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租赁还给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呀，不少人将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回血。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将购置的 CCD 相机通过闲鱼出租。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 CCD 相机之后是用的更少了，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租赁方式已经回血了200多元呢。在另外一方面，泛租赁式旅游也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行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陪伴拍照片，情感陪伴和社交需求催生了新的创业商机。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说，大部分游客都是找我拍照，有些呢会包天，8小时是598元，我呢会给他们一些景点建议，算是边拍照边陪玩了。租赁式旅游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啊，二手租赁市场仍有待进步的。

规范，可能存在一些权责模糊、实务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等隐患。游客廖伯帆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呢，他是提前做了攻略，了解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还是出了问题。廖伯帆说，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还是被坑了。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卫生间异味严重，热水器温控失效导致皮肤烫伤，还有车的密封性不好，晚上很冷等等。目前呢，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除了与实物不符、定损碰瓷的情况也频发。上海市民郭小龙展示了租赁演唱会神器某手机与增距镜头时签署的合同，合同里呢有两套赔付的标准，但是他只看到了更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中间不起眼角落里的另一套赔偿的标准。郭小龙无奈地说，小的划痕1到200元，大的划痕呢1到500元，平台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我这才知道。后来呢，他发起了申诉，被判失败。他将此事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之后呢，他发现评论区里面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赔付100到200元。他认为啊，规则应该写在更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全部的责任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2026年1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及售后回购等纳入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英杰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啊，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和企业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平台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和淘汰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来保障双方的权益。那么您听过租赁式旅游吗？您尝试过租赁式旅游吗？您认为是好处多过坏处，下次还会继续尝试呢？还是觉得下次还是拥有自己的物品会比较好一些？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和想法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一起来分享。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

0: 激的火焰。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5月24号下午4点多，杭州大雨滂沱，137路公交车司机马师傅正骑车去上班，雨水砸在头盔面罩上，眼睛这几乎睁不开来。当他路过白马湖附近一座桥时，他注意到啊，有个女孩正独自坐在桥边，淋着雨，面朝河水，沉默不动。马师傅负责的这班公交下午4点45分发车，经过这座桥，距离上班的地方就不远了。马师傅朝着女孩大喊了两声：“喂，喂！”女孩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回应。沉默的模样让马师傅很担心，于是他赶紧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几乎同一时段，有名外卖小哥也路过此处要去送餐，他远远地看到女孩已经站到桥的外面了，像是要轻生。我赶忙停了下去查看情况，停车的位置离桥的那边隔着一个绿化带，本想跨过去从后面把他抱下来，但绿化带太密了，跨不过去。外卖小哥回忆说。而等到外卖小哥赶过去的时候，女孩已经跳下了桥，整个身子都陷到了淤泥里面。这一幕被公交司机马师傅全程看在眼里。桥面离河面有7-8米，外卖小哥绕到了桥下想趟水进去救人，马师傅告诉他说别脱鞋，淤泥里可能有瓦片，当心扎脚。外卖小哥趟着泥水赶到了女孩身边，架着她从淤泥里往岸边走。接到报警的长河派出所民警李小霞也带队赶到。马师傅说当时正好也有两个公交司机刚刚下班路过这儿，大家就一起搭手把他们拉了上来。所幸啊，女孩的身体并无大碍，民警把她带到了派出所，交给专门负责心理疏导的民警，跟她谈谈心，聊聊天儿。女孩来自南通，今年17岁，还是一名学生，这两天啊在杭州的舅舅家里暂住。女孩告诉民警说她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昨天还和父母发生了争执。为什么和父母关系不好呢？原来呀，女孩说自己有网瘾。女孩的舅舅说，其实啊，女孩读小学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一直呢都是乡镇第一，可是到了初中开始玩手机打游戏，有了网瘾，成绩一落千丈，连普通高中都没有考上。父母心急如焚啊，为了让孩子做出改变，两次把他送到徐州的戒网瘾的学校。学校里面管得很严，每天6点起床，每天要进行体能训练，每天要思想教育。前段时间父母把女孩送到了杭州的舅舅家暂住几天，也帮忙管教一下。可事发前一天呢，女孩回家心切，于是呢借用别人的手机给自己的父母打去了电话，没想到啊，爸爸不接，妈妈严词拒绝，不许她回去。于是在发生争执之后，女孩的情绪崩溃，冲动一时想不开，跑到了桥上，所幸被路过的外卖员、公交司机看到救下了。而就在救人之后，外卖小哥配合民警做完了后续工作。

后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的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儿对你而言是蛮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你愿意为你的热爱去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啊，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是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儿，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啊，宋代啊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其实宋代的繁荣和它较为先进的财经政策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宋代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听众朋友，在宋代啊，虽然程朱理学兴起，但是宋代从皇帝到平民普遍讲求功利。司马光呢就曾经感叹，他说，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宋代的时候，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不仅是唐朝的数倍，而且大大超过了后世的元明清。一方面，宋代它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方式。民营工商业中的经营形式，你像承包租赁、租店、借贷以及合伙等等啊，在民营工商业当中啊，它都有实施。其次，宋代呢，通过官营工商业获取巨额收入之后呢，转而又把它投入到民间，向民间购买物品，促进货币的流通，也使得很多民间商人通过和官营合作支付了。另外，宋朝啊，它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消费，你像它取消宵禁制度，促使早市与夜市的诞生，不但丰富了居民的生活，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宋代啊，还是唯一一个鼓励酿酒和饮酒的政权。北宋都城开封有72座大酒店，南宋杭州啊，它也是官司酒楼林立，批发零售商分店是遍布大街小巷。据经济学家预测，宋代人均收入从宋朝初年的385美元，这是按照1990年的汇率来算的，上升到北宋末年的464美元，进而继续上升到南宋中后期的661美元。南宋时期啊，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超过40%，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占比最高的国家了。
1: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

0: 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

0: 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

0: 久，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上饶、宜春、南昌三市南部以及吉安市北部、赣州市东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

0: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0: 多吃点儿，
3: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北京时间的17:10，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全流程可塑防治，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日起施行。夏夜亮剑，江西公安首轮统一行动成果公布，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263处。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已由江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该条例旨在加强船舶污染防治，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闭环管理。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船舶污染物交付、接收、转运和处置各环节衔接不畅、流向不明问题，条例实现污染物全流程可塑，明确依托国家统一信息系统实行污染物联单管理，规范各环节信息登记，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的全流程闭环管控。5月23号至24号晚间，全省公安机关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清查整治首轮集中统一行动，全警下沉一线全域联动发力，用精准防控、严打整治、暖心宣传筑牢夏夜平安防线，交出了亮眼的首战答卷。交管部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以及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时段向凌晨延伸，全力防范夜间交通事故。全省刑侦部门依托长风9号、干雷5号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电信诈骗、传统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一系列精准整治举措成效显著，行动期间共清查重点场所2.8万多个，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263处，抓获一批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查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扰民等案件，查获一批枪支、毒品、管制刀具等各类治安乱象，得到有效整治。为进一步推进健美操运动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6月29号在南昌国体中心体育馆举办，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健美操世界杯赛是世界体操联合会顶级赛事之一，自1999年起已成功举办多届。本次赛事落地中国，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该项赛事承办上的空白，更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健美操界深度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对提升我国健美操项目的国际影响力、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

0: 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燃油车齐降价，捷豹路虎打对折，网友直言感觉油车又香了。不少网友看完捷豹路虎等一众燃油品牌放出的超大促销力度之后，忍不住感慨啊，只要价格给的足够实在，燃油车照样很香。现在让网友集体喊出燃油车真香的核心原因，说到底就两个字，价格。从今年开年到现在，国内燃油车市场的降价促销力度始终是维持在高位。从这个奔驰、宝马、奥迪、捷豹路虎等这类传统的豪华品牌，到大众、日产、本田这一类主流合资品牌，再到长安、吉利这类自主品牌，旗下多款燃油车型的终端优惠力度都创下了近年的新高。一线豪华品牌的让利幅度就相当夸张，二线豪华品牌的优惠甚至是更加疯狂。捷豹 XEL 官方指导价为 34.96 万元，当前终端实际成交价仅仅是 17.48 万元，直接砍掉一半的售价。路虎揽胜极光 L 直降 22.6 万元，整体降幅接近 49%， 几乎相当于腰斩。不少业内从业者分析，这一轮全行业燃油车降价并不是短期的节点促销，本质上是国内汽车市场全面向新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的阶段性必然表现。四川大邑通报酒店一次性拖鞋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已经展开调查，将核实情况严肃处理。昨天四川大邑经开区管委会发布情况通报，昨天媒体曝光酒店一次性拖鞋反复清洗问题关联我县的一家洗涤企业，我们高度重视，立即会同卫健、市场监管、商投等部门开展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加强对于洗涤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合法规范经营。冲上100%，武汉湿度爆表，原来闷热天有这么多的危害，高湿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最近两天，武汉遭遇了罕见的极端高湿天气，市民形容啊，就像住进了水帘洞。有网友打开手机查看，武汉空气湿度一度达到100%。很多时候啊，我们感觉到的热，其实一半温度加一半湿度产生的化学反应。气象学当中有一个酷热指数，当气温是30度的时候，如果湿度只有50%，那么体感温度是约为31度，那如果湿度攀升到90%的话，这体感温度呢会瞬间的飙升至40度以上。这是因为湿度越大，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分子越多，就像一堵透明的墙，阻碍了人体汗液的蒸发。汗水无法带走热量，热量积聚在皮肤表面，人啊就会感觉到体温升高，呼吸困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气温，桑拿房里的感觉要比烈日下更让人窒息。啊，湿度过高的时候呢，空气就变成了一件脱不下来的湿大衣。那事实上遭遇高湿天气的不只是武汉，记者调查发现，昨天长江流域的重庆、合肥、南京实时空气湿度均超过80%，南京在当天午间湿度高达99%，就连地处北方的郑州空气湿度也达到94%，天津91%，北京实时湿度同样达到100%。那面对当前的高湿天气，市民呢可以参考以下的应对之策。在居家防潮方面，阴雨天及时关闭门窗，戴雨

停止后湿度较低的时候短时间通风，空调开启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衣柜鞋柜内放置除湿盒，受潮衣物及时烘干。那在饮食调理方面，清淡饮食，适量的饮用红豆薏米水、冬瓜汤等祛湿饮品，避免食用发霉变质的食物，谨防霉菌滋生引发健康风险。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5: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6: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两部门预拨1.6亿元资金，支持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发布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西南地区东部和江南仍有较强降雨，北方部分地区有大风沙尘雷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

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1至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 72.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及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至后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重庆东部、贵州中东部以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持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专家提醒，在未来三天，江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地降雨有极端性。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相关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但美军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着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关联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根据俄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告知美方，为回应乌方持续对俄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俄军正在着手对位于基辅的乌方军事关联设施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拉夫罗夫还提醒其注意俄外交部同日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建议驻基辅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公民撤离。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亦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在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25号对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索尔茨奥斯戈尔，当天录得了 37.1 摄氏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朗德省26号的气温仍有可能继续攀升。乌干达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两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例。此外，非洲疾控中心召集高级别部长紧急会议，达成总额 3.19 亿美元的疫情防范与应对计划。乌干达卫生部在声明中表示，两名新增患者已被送往指定地点接受救治，相关团队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树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

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

0: 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两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

0: 电压不只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构筑现代产业新格局、新特色；
3: 叶建春会见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
4: 在景德镇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吸引了11国代表近100人参会。
3: 江西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双创大赛设2000多万奖金，推动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4: 依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启动。
3: 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摘得日内瓦发明展金奖。
4: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我省大力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探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西台综合报道。
3: 在位于南昌经开区的江西通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办公室内，屏幕上跳动着各类技术参数与测试数据，研发团队成员围坐在桌旁，正在对融合型光纤 DAS 解调仪及产业化应用项目产业化推进方案展开细致的讨论。这一项目是南昌经开区政企校协同深化产学研融合的典型范例，可完成40公里以上远距离信号解析，与英国同类设备传输距离持平，精准地破解了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监测的难题。公司董事长谢天长：
5: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经开区牵头成立的南昌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体框架下面的一个合作成果。南航主要是负责基础的研究，我们负责工程应用的研究。
3: 我省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前瞻性地谋划未来产业和产业新赛道技术创新工作，出台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实施方案，制定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加等政策文件，抢占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深入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布局重大专项项目36项。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唐云志：
6: 按照少而精、强投入的方式，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与我省特色产业优势，由院士团队领衔，先后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的建设。整体来看，我省建成运行的重大创新平台数量逐步攀升，战略力量更加夯实。
3: 针对成果转化链条不畅问题，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和11个社区市分中心、20个高校院所分中心设立运营，开展对接活动超过600场，促成签约超过1100项，金额达到14.3亿元。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勇：
7: 推动高校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建立1+M+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实施高校科技服务百博、百企、进园日企等专项行动，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产学研协同机制。
3: 江西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层分类，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坚持80%的科技资金向产业集中，累计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916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510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94家。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0: 厅长宋德雄。
1: 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梯次引入体系，大力实施干部英才、干部俊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引进培育一批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构建青年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全周期的支持体系，一幅人才聚、科技兴、产业强的壮丽画卷正在江西徐徐展开。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安德烈·格兰达一行。叶剑春对安德烈·格兰达一行来江西参加培训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双边关系进入更加成熟稳固的新阶段。帕斯塔萨省与江西有着良好合作基础，我们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加快构建常态化人员往来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拓展贸易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安德烈·格兰达感谢江西方面的精心组织和热情招待，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纽带，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文化教育交流、缔结友好省份及产业合作、技术推广等方面开展更加积极深入的探索。
2: 江西台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与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3个10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南昌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提升江西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药品流通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受尹红同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和委员共58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清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罗小云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上述修订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2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和景区规范化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提醒审议了人事任免等议案。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今天在景德镇举行。

0: 东盟十一国十五个友好组织代表及中方嘉宾近百人参加，围绕中国东盟民间合作机制建设中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建议，为下一阶段民间友好、人文交流、地方合作、经贸文旅往来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06年发起创立，是中国与东盟间层级最高、影响最广的民间友好的多边平台，已形成大会加领导人会晤常态化的交流格局。
1: 省委宣传部、省委人才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我省将推动优质参赛项目落地转化扎根发展。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
0: 本届大赛延续才聚江西创赢未来主题，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相关社区市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十多家省直单位作为支持单位协同发力。和首届大赛不同的是，本届大赛赛道数量从四个拓展至六个，更好地服务我省1269行动计划。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玉浩：
2: 围绕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六大赛道分别举办专题赛，每个专题赛又分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类别，按照初赛、复赛、决赛进行。
0: 本届大赛整体赛程延长至七个月，在8月10号前，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在8月30号前举办初赛，在9月30号前举办复赛，在11月15号前举办决赛。在首届大赛政策组合包的基础上，赛事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大赛设置2400多万元的赛事专项奖金，获奖项目给予最高30万元奖金。对落地获奖项目直投基金支持额度翻倍，最高可达2000万元，获奖选手创办或任职企业最高可享8000万元信用贷款授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玉浩：
2: 在开展以赛引才、大力集聚产业人才的同时，我们还围绕12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实施了一产一策行动，先后出台了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航空三项省级产业人才政策，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重点产业集聚。
3: 地势头条。
0: 昨天，萍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拿出拼的精神、抢的状态、争的劲头，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傅政华等做了发言。
1: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主持召开吉安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他表示，要充分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政治担当，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吉安市片区化推进四农一贡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
0: 昨天，鹰潭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扛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抓紧抓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用情用力呵护群众身边的生态福祉，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和保障鹰潭高质量发展。鹰潭市市长王亚青做工作部署：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代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永丰县创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守护舌尖安全。依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启动。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摘得日内瓦发明展金奖，欢迎继续收听。
0: 永丰县创新推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把餐饮后厨从幕后请到了屏幕前，让食品安全看得见、管得住，群众吃得更安心。吉安台记者康美泉、丰潭台、永丰台记者袁雪冰报道。
3: 在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餐厅后厨，厨师们洗菜、切配、烹饪，各项操作一目了然。安装在后厨的名厨亮灶高清摄像头将全过程实时传输至监管平台，实现阳光直播。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执行院长李树仁：
6: 家长借此可以实时查看食材入库、清洗、烹饪全流程，从担心变为放心。
3: 这份看得见的放心得益于永丰县全面推行的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在餐饮单位的关键区域，高清摄像头已然成为标配，智慧系统对未戴口罩、操作不规范等违规行为实时抓拍预警，实现线上监测、线下整改的高效闭环监管。同时大力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民在手机上下单点外卖时，只需点开商家页面就能实时观看后厨实况。市民彭阳：
7: 商家装了这个名厨亮灶，卫生透明化，食材制作的过程都看得到，我们消费者吃得踏实，也吃得更放心。
3: 目前永丰县已有150多家网络餐饮主体被接入外卖平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的触角已延伸至餐饮商户、校园食堂、养老服务机构及机关单位食堂等450多家重点场所。永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罗永峰：
8: 通过数字化、透明化管理，不断提升餐饮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用看得见的安心、摸得着的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莲花县委宣传部业务室四级主任科员、萍乡市文联兼职副主席黄晓明，深耕歌词与剧本创作领域近30年，获得省部级以上文艺奖项13项，5部作品入选省5个1工程奖，30多部作品获国家艺术基金等资助，获评全国宣传系统先进个人。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9: 在故乡，
10: 在黄晓明的书房里，他轻声哼唱起1986年他读初中时创作的第一首歌《难忘的野菊花》。
9: 那个书笔特别的简单，以为歌词就是顺口溜的几句押个韵。
10: 在永兴师范学校，黄晓明与同学们一起成立井冈山音乐文学社，并主编了《井冈山词报》，这是当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张词报。报内多篇作品相继被国内知名词刊选登。1998年，黄晓明被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从那时起，他的足迹便深深印刻在莲花的田间地头、厂矿车间。他坚信，最鲜活的创作素材、最真挚的情感共鸣来自于基层一线。
9: 一个评论家评论我是中国打工歌词领域的拓荒者。
10: 黄晓明作词的歌曲《那一片红》斩获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并入选2011年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歌曲，成为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新红歌。回忆创作缘起，他依旧心绪难平。
9: 2009年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上，当时的那个应该是4月底啊，漫山遍野的杜鹃红。想起我爷爷28岁就牺牲了，我想到我们这些人现在活得这么如此美好啊，那一片红带给我们是什么？所以就很多那些想法，就写出这首歌。
10: 黄晓明的创作始终紧扣时代脉搏。2021年，在井冈山神山村目睹脱贫攻坚巨变后，他写下《是你一直想着我》，这首歌入选中国梦主题歌曲。

0: 代表江西参评五个一工程奖。
1: 歌词抒发我自己，这就是小我；表达社会的，表达祖国的，那就是一种大我。歌词也可以成为我更好的表达社会担当的一种方式。
0: 作为家乡文化的代言人，黄晓明还累计创作《红色恋曲》《等你来》等30多部江西题材的优秀作品，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作品了解江西，走进萍乡。
1: 一首歌的成功，它有很多环节，我只是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环节，争取写出更好的歌曲反映这个时代。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借题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一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现场展示了我省网络普法工作的成效。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宜春、萍乡等地进行主题调研及采风活动。
4: 第51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由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发，井冈山大学罗旭标、周彦波教授领头攻关的石化污染场地复原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凭借创新性与实用性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与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并称为全球3大发明展。
3: 昨天，新余市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举办专场引才活动，29家新余企业推出新能源、金属材料、文化教育服务等领域的745个岗位。
4: 今天上午，2026年会昌县书香社会阅读有我残疾人文化周主题读书会在贡江社区残疾人之家举行，78名残疾人代表、助残志愿者齐聚一堂，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3: 今天，江西教育传媒集团、开心幼儿杂志社携手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幼儿园举办“童梦慧眼，点亮童心”迎6·1阅读表演活动，孩子们登台演绎故事，在展演中锤炼胆识，收获自信，学会协作。开心幼儿杂志社还向小朋友们赠送了杂志和书籍。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包括江西上利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的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等。 公安部网安局呼吁公众拒绝当谣言的传声筒，培养理性看待消息，不盲从、不造谣的习惯。
4: 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白宇、胡歌、肖战、郭京飞、于和伟入围最佳男主角，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杨紫入围最佳女主角，《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旧》《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
3: 近日，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许瑶被执行死刑。上海一中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瑶因公司经营管理事宜与被害人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林某产生矛盾，于2020年12月14号到15号，在被害人林某的食用物品中投毒，导致林某中毒死亡。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击败美国选手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布利。
3: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日本将编制补充预算，引发财政压力担忧。日本政府昨天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4: 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
3: 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党内2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
3: 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80%，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梁琦，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

0: 一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

0: 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

0: 几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司
2: 职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6: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还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7: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8: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9: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

0: 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
6: 对。
7: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6: 今天两台。
7: 两台。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8: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9: 你那觉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9: 搞了12天疲了又扛不起。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6: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2: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3: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 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

0: 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我看您今天呢这个心情也挺好，状态也挺好。因为我们昨天啊有太多的啊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积极参与到了我们的这次的这个团购活动当中。但是呢昨天咱们这个2000盒的养心汤啊，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已经全部的抢购空了。这个其实说老实话我没有太意外，因为咱们昨天节目实在是太火热了。对，还有很多朋友打进电话来，不是没抢到吗？没抢到呢，就是其实他们也都在表达说是能不能替补一下呀，能不能捡个漏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补心气通淤堵这个双管齐下的99元的这个养心汤啊，确确实实这个活动太难得了，而且真的特别特别想，哪怕就是给他们一组或者两个人拼一组，他们都想拿到手先体验起来啊，因为这个有心脏问题的朋友确确实实这个量很大啊。
2: 对，这个一点吧，我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昨天出去和今天早晨来的这个时候哈，我都听工作人员们，然后他们接电话都接不过来，基本上全都是我的一些老朋友哈打过来去预定那个养心汤的。
0: 哦，他们也跟你讲是吧？
2: 对，也跟我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记得他们提到一个是7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吧，他可能得那个就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就是曾经还有并发过心梗。然后他这个病，他说我治了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每次一到心绞痛一疼的这个时候，哎呀，他就觉得要生死离别了的那种啊，就很痛苦。然后我们一讲，又说人家那个郭毅他们家祖祖辈辈就研究这个心脏的问题的，所以说啊，他就对这个养心汤吧格外的去关注啊，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呀，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改善改善我这个症状就行。但是呢，人工作人员也是很耐心的跟他解答，我说啊，就是因为没有嘛，没有那么多，就都抢空了，然后就跟这个大娘啊就解释。哎呀，我听完了人家工作人员跟我讲之后啊，我也觉得要是换成我的话我也会很失望，就是兴致勃勃的打，然后一遍的拨到最后然后没了。哎呀，要是搁我的话我心里的落差也会很大。
0: 是。
2: 所以就有好多的那个同志们吧，就是那个打电话要那个养心汤的吧。
0: 这心里不落人，我觉得这心里面
2: 也对，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相应的这些问题。我感觉你说病情跟他相似的肯定有不少，然后也有跟他一样打呀打呀，重播，完到最后然后没拿着的也会是有。
0: 是。
2: 所以从我的本心来讲哈，我是真的希望大伙儿能够都抢到那个养心汤，然后不管别的哈，咱就先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好好调理调理，咱且不想以后治愈的这个问题，那是以后的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能让大家摆脱这种困扰，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和效果，然后给你们那个治疗带去一个希望。但是哎，可能是因为价格啊，还是因为郭毅主任的名头在那儿啊，反正这2000盒就很快就都被大家就给抢购完了。哎呀，这个事儿，哎，我也挺惭愧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或者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了。
0: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哎呀说谁也没想到，这个2000盒就这么快的就出空了啊，谁不想拥有一颗健康活力的心脏呢？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心脏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没犯病的时候吧好像是个正常人，那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所以大家就觉得呢，总归又能看到一点希望，对吧？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又是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祖传的验方，那么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心里面都是特别认可的。嗯，因为您讲了嘛，郭毅老师、郭毅主任和您呢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办大事儿，完了以后呢能够让大家都用上，是最大的初心。那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这么一问啊，能不能再跟咱们郭老师联系上，然后再跟他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跟厂家再协调协调。
2: 这个咋争取啊？这个你给那个郭主任打电话，那就等于让人家拿真金白银往上面去补贴呀。
0: 嗯，
2: 他是个医生啊，他不是家里有矿啊。小陈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哈，我昨天也有想过类似的这个事情，我说实在不行我再想想招，再跟郭主任我们再聊一聊，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但是我真没好意思开口。
0: 嗯，
2: 你想想，你昨天我们的养心汤刚上节目的时候，人家郭毅主任就为了我们让更多的听众或者有需要的同志能够用上这款养心汤，人家是自己补贴呀。
0: 嗯嗯，
2: 人家是自己掏腰包给补贴了2000盒，你有没有算那是多少钱呢？一盒给我们补贴100块钱，他补贴了2000盒，那个数字可不小啊，对吧？所以人家给我们的那个补贴力度已经太大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再给人家打电话，再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完我再给把这个活动继续，我没有脸说这个东西啊。而且哎呀，你不好整，就是人家这个点儿基本都忙得都不可开交，他的患者都排队，你再让我去跟人家协调这个事儿，哎呀，我就觉得不是小陈，你就是换成你好不好意思跟那个郭主任开口说这个东西？
0: 嗯，
2: 就是你俩再熟，你好不好意思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怎么说出来这个？
0: 嗯，叔叔阿姨他们的这个愿望呢，我也不想让他们真落空。但是呢，叔叔阿姨他们的这个愿望呢，我也不想让他们真落空。但是呢，就这样吧，那个赵林老师，咱们试试，咱们就跟像听众朋友们这么讲啊，就是不一定成，不一定成。咱们跟这个郭毅主任联系一下，并能成。但是如果成了，咱们是最好的事儿。但如果不成，那咱们活动。那就是也就只能是告一段落吧，对吧？但是叫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2: 不是，那您的意思是让我还是给那个郭主任打电话呀？
0: 我就是觉得你也挺为难的，就是所以你看一个，我就是哎呀，这几边
2: 我
0: 都
2: 确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0: 啊，
2: 你说我咋跟人家说这个这一点呢？
0: 那个赵英老师，那个咋了？
2: 我等啊，
0: 郭主任是郭主任电话，哦，那个导播跟我说是郭毅主任来电话了。
2: 郭主任打这边来了。
0: 啊，他是不是在听咱节目呢？哦，
2: 我的天，
0: 这是我的
2: 那
0: 念啥来啥啊？那
2: 接下来吧，
0: 那不等
2: 接待
0: 电话，
2: 有什么有什么
0: 导播
2: 着急的事儿啊？
0: 等一下
2: 啊，
0: 就是咱们不管待会儿
2: 接下来吧，
0: 郭毅老师来电话是啥事儿？您
2: 对他是可能是有点什么急事儿，那个陈儿，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他啊。
0: 哎，好，我不说话。
2: 哎，
0: 好，来，接。
2: 喂，郭主任。
1: 喂，
2: 郭主任。
1: 张宁老师啊。
2: 哎，您客气了，
1: 我是郭毅啊。
2: 那个郭主任，您不跟我说这两天都忙得了不得了吗？您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啊？现在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1: 哎呦，跟你说这几天呢，这个一直在出诊。就特别忙，患者特别多，
2: 这我知道。
1: 但是呢，我也是一直抽空啊，就是在收听你这档节目。赵东老师啊，就是我是真怎么这么说啊，我真特别的感恩，就是您能够把我这个养心汤，当然呢，也是就我们家这几代人的一个成果哈，能够带到咱们广大的听众跟前，而且能够帮助到了这么多人。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哎，特别感谢。
2: 不是，郭主任，您这个严重了，严重了。这不是我说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是您一直这么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您这个应该是我替大家感谢您呢，你怎么反过来感谢我了？有点
1: 道理，不是这么讲啊。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赵宁老师啊，再好的方子，再有效的方子， 但是如果说它不能够被推广的话，也不能被咱们更多的老百姓去认知的话，这个方式也会沉湎于大海当中。我不瞒你啊，昨天啊有不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我自身的患者，纷纷的有给我打电话的，有给我发这个微信的啊。他首先第一个说什么？说咱们这档节目非常给力，您这档节目办得非常好，
2: 夸我的。
1: 第一个是夸您这档节目，知道吧？
2: 夸我的。
1: 而且也是对呀、啊，而且也是真真正正的，就为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档节目，考虑这些因素哈、啊，您想一想，就咱们在行医也好，做人也好，这个理念上，其实我们是高度一致的，要不然咱俩也走不到一起去，
2: 对不
1: 对？
2: 对对对，
1: 也不能有共鸣啊。而且呢，这个养心汤这个升级，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你也是帮助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呀、啊，也有很大的精力投入。所以说呢，我多了不讲，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也是呢，决定啥呢？今天，咱们再为大家再补贴1000盒的养心汤。
2: 再给我1000盒
1: 啊！还是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回馈咱听众啊，行不行？
2: 不是我那我肯定是行啊！但是您那1000盒，我的天哪！您这回你可没少给我们补贴呀！
1: 哎呀，
2: 你是把这2年挣的钱都搭到这个上面了？
1: 更多人能够认同咱这个，能够从中受益，我认为这是咱们医者的一个初衷，对不对？
2: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多了不用讲了啊！
2: 我真是认识您这么多年、
1: 就是，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那咱俩之间要这么客气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日后呢，我也希望啥呢？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份感谢带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带到赵宁老师那儿去。将来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我估计我跟咱们这些朋友可能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对吧？但这个是以后的事儿。
2: 我们求之不得呢，这个是我们期待的这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听众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想见见你。我说那养心汤包装上不有吗？
1: 那不是一张图片吗？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这么说就是还是由衷的，特别感谢您这档节目，也感谢你帮我把这个方子啊。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去受益。当然呢，你也知道，就是所有的咱们所做的事情，咱们到最后不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吗？
2: 对，
1: 是吧？
2: 这一个目的，
1: 当然也是实现就是一个医者呀，这么多年的一个夙愿。有很多的老的这个名医大家手里边方子压着之后，他就出不去，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别忙啊、我就把电话挂了啊、
2: 那您这么的、郭主任您先忙完回头咱们再唠、
1: 好嘞
2: 哎
1: 挂了、
2: 好嘞啊再见。
0: 哎赵老师，
2: 哎呀
0: 赵老师
2: 郭主任呢，我真是啊，晨儿你听到没，他搁这一边说话，我就很感慨，我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就是郭主任真的哈，每一回我们出去义诊呢，或者有点什么那个什么会议参加什么的哈，就是很多的患者都是把他给围上的，就是休息的时间他都不去，他不喜欢什么应酬，你说什么出去什么晚会啊，什么会议啊什么的那种哈，吃饭去他不愿意去，他说哪里需要我就上哪去，一般都是去会诊。不是在这个地医院，是就那个上哪个患者去家里，这个我是真的很佩服他这一点。而且今天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又升级了，你想他又真金白银的给我们掏钱了，小陈啊，
0: 是啊，
2: 我说这个真的哈、啊，我们两位应该代表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感谢人家郭主任，这个真的应该感谢啊！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广播，但是我的心意肯定是在这儿。但你看呗，那个小陈现在又有了，现在郭主任给我们赞助了1000盒的这个养心汤，不管他是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但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会受益，那我们的粉丝当然也会受益了，所以那不行的话，咱就借着那个郭主任的这个善举，我们把这活动再延续一下吧。
0: 我现在心里面扑通扑通跳，我都想来包养心汤，为啥？就是在郭老师电话之前呢，我的这心里面叫七上八下的，然后您这个跟他一沟通完了以后，这块石头我就算是放下来了。

0: 以后您刚才说的这个郭老师的这个善意，这个举动啊，包括我觉得还得有一个，就是说没有您赵老师的这个面子，就我觉得
1: 哎，
0: 郭主任
1: 可
0: 是
1: 别，
0: 肯
1: 哎呀，
0: 定不得
1: 词儿
0: 帮
1: 啊，
0: 这个忙的，
1: 别，咱就别提
0: 对
1: 这
0: 吧？
1: 个了，
0: 你
1: 词
0: 不，
1: 儿。
0: 你但凡我刚才我要跟郭毅老师说，你看郭毅老师是啥意思，对吧？
1: 那，
0: 我没这个力量，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不，这不是因为我在，人家郭主任才怎么样，他是真正的想这么去做，无论是遇到谁，他都会去这么做。你对他不了解，赶明儿有时间，要是充裕的话，哈，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你要能见着郭主任，你自己多跟他聊一聊，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了。就
0: 行，
1: 我俩能同频共振这么多年，我觉得哈，你认识我就跟认识他一样。哦，
0: 我
1: 现在
0: 一
1: 咱
0: 定
1: 别
0: 要
1: 说
0: 有
1: 别
0: 机
1: 的了，
0: 会，一
1: 哎，
0: 定要有机
1: 先
0: 会
1: 把
0: 跟
1: 这
0: 郭毅
1: 善
0: 老
1: 举
0: 师
1: 延
0: 说
1: 续
0: 说。
1: 下去吧，小陈儿，先把这个事儿说了。
0: 我不在这儿发感慨了。好，朋友们啊，家人们，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今天咱们最后一次的抢购机会，数量呢只有1000盒，99块钱一盒，10盒1组，每人还是限定一组，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这么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你看，咱们现在的就我们的那个这些老朋友们，他们你想，基本上是年龄偏长的，60岁、70岁、80岁，甚至有的是90来岁的一些老人，真的就是人吧，不能不服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心气是自然就亏虚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好多的同志都会感觉到，就是自己哎呀，总会发生什么气短呐、乏力呀、心慌的这个事儿。或者有的人稍微动他一下，哎，这个心就嘣嘣嘣嘣的就跳成一个了。所以有好多的同志会出现心前屈后背的一个刺痛、闷痛、压痛，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你要是看那个咱们中医调理心脏的那个方法啊，从最早的那些就是养心的一些方式，一直到现在配合高科技形成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觉得目的都是要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受益，能够真正的治好病。就是你看郭主任他们家这些年做的事儿哈，和千百年前我们那些老前辈们做的事儿是一样一样的，都是想把这些好的方法普及，不为别的，他只是想让他的患者就是每天舒服一些，然后累积下来就多治好一位，他都是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跟那个郭毅主任哈，我俩聊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俩真的挺聊得开的，就是对心脏病调整以及治疗的一个认识当中，我们是共认的一点，就是补心气和通淤堵是要双管齐下的，而且现在对患者来讲，他们反馈的结果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你想过去要是光补心气的话，不去通淤堵，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空转，脑袋会头晕，因为气上去了，你没有血，它就空转，它一转，哎呀，脑袋就晕，就不舒服，哎，我就觉得恶心，就想吐，就是这种的。
0: 对。
1: 那么如果对吧？你要淤堵通开了，气不足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不舒服，浑身乏力，因为你血也上不去。你气行血行嘛，气都不够用，血怎么能可能够用呢？所以我们俩的一个认知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对心脏病的这个认知有多少，但我们是觉得啊，要补心气、通淤堵，要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去远离什么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包括胸痛， 就是怎么的也得让我们的心脏能够活得更轻松，活得更有活力。
0: 没错，
1: 它有活力，人才能有活力，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家人们啊，
1: 哦，
0: 现在就是咱们调理现代人的心脏的问题，真的是需要从补心气和通淤堵这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那么同时进行才会有很好的感觉和收效。那么这也是赵宁老师和咱们郭毅主任的共同的理念。那么同样呢，这款养心汤也是由咱们郭毅主任的中医世家经过数代传承啊，经验总结很多的这个实践的验证，同时呢也是在有我们赵宁老师对于工艺剂型方面的一个升级和加持，最终形成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我们的养心汤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养心汤也是最后一次的特大优惠，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一盒，数量只有1000盒，而且是今天刚刚为我们争取来的，只有这最后1000盒，一盒呢只要99块钱，10盒是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也就是说只有多少？只有100个名额，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并且立刻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最后一次的抢订优惠。
1: 我觉得等大家把拿到这个养心汤的时候哈，要是我的习惯，我肯定会先看它的配方。养心汤这个东西啊，是人家郭毅主任呢他精选的十味药材，里边像什么灵芝啊、黄芪啊、茯苓啊、葛根啊、什么蟹白、桃仁、肉桂等等啊，这些中药都在其中。所以你看这十味药材分成两个小部队，这头一部分是来补心气的，后一部分是来通淤堵的。所以你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十味药材，它也是利用了这两大思路协同去调理心脏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啊，他的心脏他基本上出现什么乏力的、心悸的、心慌的、这个气虚的这种症状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这个方子里边有黄芪、有党参，这些就是大补心气之虚，去改善你这些症状的。然后再加上那个灵芝的好处，灵芝啊叫平补心神，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耐缺氧能力。这一点啊，在我们临床当中对修复心肌细胞受损的这一块，哎呀特别灵，就这个药材啊就在这一块特别灵。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脏病的同志一得就是十几年的，他一定是有陈旧式的那个心肌细胞的损伤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边高价也要放这个灵芝，就为了让它平衡这陈年的老伤。所以这个方子啊，你要细研究起来特别特别好玩。你包括茯苓，你说茯苓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个药材，我们广泛把它用在脾胃类的药材，但你有没有想想，你说一个调脾胃的这个药材，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心脏的这个疾病里？
0: 是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哎，你就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包括甘草，你说甘草它就是一个和事佬，你说我给它放这里是为什么？为的就是你看啊，有健脾的，有补心气的，有温通心阳、通淤堵的，别让他们打架，让他们的药能够合在一起。所以甘草这个药材必须得放，它是调和诸药的，能够让他们有劲儿往一块儿去使。所以当你去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味药材都有它最独到的一点，就山楂它也不是白给的。你别看山楂你对它有很多的熟悉，一般你像什么山楂丸什么拿来消化系统用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但是山楂也活血化瘀啊。山楂活血的这个作用，它配合着桃仁，它能化解你血管的淤堵啊。它不只是调你什么消化不好，你什么便秘呀、怎么怎么地的，它不只是那一块啊。那活血化瘀山楂也是非常厉害的，包括葛根呢、葛根有通脉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葛根还有另外一面，它除了生津通脉之后，它还能改善你心肌供血呀。你看这几个药材没，每一个都不白给。 所以那个我跟那个郭毅哈，我俩去探讨他这个方子的时候，他自己给他们家祖传这个方子一个总结，叫全方位补而不治，通而不伤，气足则血行有力，淤去则脉道通畅。
0: 哦哟，绝妙，
1: 很妙，很妙啊！而且很形象的就说明他这十味药的一个作用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了不得呀！

0: 不得，可了不得。
1: 对，那你这种的话，你针对那些什么心气儿不足的，同时又有陈年的心脏老顽固性疾病的，什么血瘀痰阻的中老年人群呐，就非常适用啊。
0: 是的，来，家人
1: 哦。
0: 们，我们的这个养心汤里面的十味原料，每一味都是大有来头，而且一定是相互之间打配合的。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养心汤不仅仅是包含了十味道地的原料，而且它还包含了咱们数代医家的传承和智慧，还有数不清的咱们医者仁心的期待。今天的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是最后一次超级的大特惠的活动，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来只需要99一盒，数量1000盒的补充库存，目前肯定没有1000盒，几百盒了，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如果您有气力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心痛的等情况，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
1: 刚才你在那说话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在这有点小感慨。我说这么一个出名的一个方子啊，在人家郭毅主任的家里边，你想传承了这么多年，到最后呢，我能够参与到他方子的升级，其实也是我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事情。我吧，对人家方子呢，没有什么智慧的这个权利，因为人家祖祖辈辈就研究这个呀。人家光研究心脏的问题，就研究了40-50年呐，总结出来的这个方子。所以这十味的药材，我只能很感叹，人家用的是非常巧妙的。但我能够帮助他的是啥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师傅。你知道小陈儿，我应该感谢我师傅啥不？
0: 哎，你说。
1: 啊，不是他教我这么多年医学的东西，而是哈，他从小就让我搁那熬药。就是哪一个患者，你看我们那个村子里边一整谁家病了什么的哈，完事我师傅就熬好了药让我给送去。哎呀，我成天就那就这么大的那个陶瓷罐子，我们家有3个，一熬药的时候我拿扇子哗哗哗这顿烧啊，然后哪个药什么时候放到什么状态，什么时候放下一味药，我这些年我别的功夫没积累，就熬药的功夫我真是熬到了极点了。但是这个你没发现没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我这点打小我就最讨厌的这个技术，到现在却变成了我最大的优势。所以人家让我去改良他那个养心方制作升级的时候，改良剂型的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这个特点就用上了。所以那些药材，你说蟹白什么时候放？放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把桃仁加去，那个胶吐到多少的时候，能够跟它融合在一起去，才能让我们这整个熬完了以后，那个现代叫什么来着？他说你熬完了以后，你的皂苷含量多少，你的多糖含量多少，什么黄酮类那个活性物质的这个东西有多少，这个东西哎，绝对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要不然人家郭毅也不会把我给整到那儿去。但我对他们家这个方子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信任点，就是他这一碗药剂出来啊，凭我对我那么多年熬药的一个经验，那个药效就那一袋儿制作出来了以后，就等于我们家用2碗吃饭就这么大，6大碗，就你手里拿那个就那一小袋儿，就等于我们平常熬得喝6碗的这个养心汤的效力。所以很了不得呀！我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了不得，我这就是个技术活儿，你知道不？但是人家那个配方能够把它整这么牛，很牛很牛的，好的剂型再加上好的配方放在一起，我觉得最后你得益的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受用者，一定是大家。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就是这个就是熬药的这一块，我现在完全理解我师傅了。说你要想把这个医药的事情弄明白，你自己要都不会熬药，不了解每一个药的特点，你光把方子都开到天神级别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不能就草根树皮搁那啃，他肯定得熬，对吧？你如果这个技术你都没突破的话，以后在你手中的方子你都会大打折扣。我现在终于了解了，我跟你说，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那扇风了，人家小孩都跟那玩的时候，疯跑的时候，我就跟那扇那个药壶，
0: 我
1: 我觉
0: 天，
1: 得可以啊，
0: 我
1: 我也
0: 天，
1: 从中受益啊。不了解每个药的特性，也没有我的今天。哎，这一点要感谢我师傅。
0: 所以你看，没有任何的辛苦是白吃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都是有只有帮助有加成的。也是同样的，没有一档节目咱们是

0: 白听的。在这里呢，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一袋养心汤等于六大碗的汤药。家人们，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但是我们一定知道守护心脏健康一定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今天的养心汤也是最后一次超级大优惠，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一盒，目前还有不到500盒的库存。99块钱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一组，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如果你有气力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啊、胸痛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进行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认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回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本次由郭毅主任和赵宁老师共同升级的养心汤，今天再次为大家补贴了1000盒。刚刚从赵宁老师和郭毅老师的通话之中，我们把这1000盒呢确定下来，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数量已经锐减到了500盒以下。一袋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一袋相当于6碗汤药，原价呢是399一盒，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抢订成功，就能立减300块钱，每盒仅需99块钱。那么数量真的是非常有限，每人只能限定10盒。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如果你有气短乏力、心悸心慌、胸痹胸痛的情况，那么赶紧来拨打，不要犹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好，张老师。
2: 欢迎
3: 你。你好。
2: 哎哎哎。
3: 哎，
2: 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
3: 您呢，赶紧帮我订上10盒养心汤。
2: 啊，10盒养心汤。
3: 对。
2: 啊。
3: 这个我是什么呢？我这个昨天呢给我急的啊。我是很早就开始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去。
2: 哦，
3: 哎哎哎，我跟您说 啊，这个前两天呢，您一直讲这个养心汤，我就惦着想整点儿、
2: 啊，
3: 我就惦着想整点儿、
2: 啊，
3: 好不容易盼来了，最后还没抢到，
2: 没抢着是不？哎呀，昨天也是、
3: 啊、
2: 也是难为大家了、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方子，我发多少都不够发，因为现在心脏困扰的同志太多了，谁也不能说都是坐个飞机过来找郭毅主任来看病、
3: 嗯，
2: 给你开半个月一个月的药，回头再来复诊，都不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方子啊，也是仗着郭毅老师的名义来的。哎呀，太牛了，这个方子大家都想抢、
3: 嗯、
2: 是吧，好多人都没抢到。哎呀，难为您了。
3: 对呀、啊、那也是你们呢这个志同道合，有一样的理念才让我们听众都跟着当官是吧。
2: 那您那啥呗，您跟我说说那个什么呗，您的症状我看看，你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能到什么程度啊。
3: 嗯，好，这个一言难尽啊。我呢这个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也怪我自己、
2: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好喝酒，这不但是喝坏了胃、
2: 哦、
3: 而且呢还喝出了高血压，
2: 呵
3: 啊，关键是忽高忽低不稳定
2: 啊、哦哦、
3: 啊，还有心脏病早搏、
2: 哦、
3: 哎，而且你像这个心动过速啊、
2: 哎、
3: 现在呢不怎么喝了呢，但是病根已经扎下了、
2: 哦、
3: 啊，就现在是不喝酒了，他也控制不好了、哦、总感觉是越来越严重现在。
2: 嗯，因为酒精嘛，酒精本身对我们的心肌就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看那个什么、
3: 嗯、
2: 就是有一些就是总喝酒总喝酒的同志啊，你看他那个脸尤其是颧骨那个地方都是发红的，那就是我们有那个心脏问题有缺氧的一种表现，就会是这种。那么你这种耗伤了心气之后，他淤堵的现象也特别容易产生，你这个时间长了肯定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也感谢您的信任。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那么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淤堵的养心汤，现在已经不足500盒了，也就是说40多人来能够抢到啊，到第41个人可能就不见得了。所以原价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来能享受到的是99块钱一盒的补贴价，99块钱你就能拿到手了，数量有限，每人限定10盒。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进行抢订。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2: 啊，怎么了？
1: 我听说你们现在有个活动啊，就是郭毅主任那个汤药，是不是？
2: 汤药，郭毅主任的养心汤啊，那不是汤药，那个是颗粒剂型的。这个是我们在汤药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科技把那剂型做了改良，所以它那个比汤药还好。你汤药你熬着，你不得放冰箱里怎么放吗？它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因为人家整个是低温萃取和高倍浓缩的。你吃那一小袋等于吃6碗汤药了，它和个汤药不一样，但是确实是郭毅主任的方子。
1: 哦，对对对，
2: 这个是没问题的。你是要那个是不是一袋一袋的？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养心汤是养心颗粒的那种，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是这个养心汤。
2: 那就是它，就是那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1: 那行，那就知道了。我妈吧想订，但是吧，她这个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来，就要我帮她给订一下。她心脏吧总犯病，然后犯病的时候啊就胸闷，心里发慌，有时候吧就喘不上来气似的。你帮我妈给订20盒吧。
2: 订20盒那不行，一个人就10盒。我们都订2天了，我也没有改变这个计划呀，就一个人就10盒。
1: 不能多订啊。我记得，我记得我妈以前给我订益生菌啥的还能给我带一份呢，这回咋不让多订了呢？
2: 那你要是不用那个名额，你问问导播那里还有没有那些，他可以，你要有的话可以给你安排呗。现在我觉得够呛，因为今天郭毅主任一共才给我们1000盒。多了他也整不来，所以你这要一下子整20盒，一共1000盒才1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就是人数吧比较少。我想呢，人家郭主任的意愿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家养心汤的一个效果，对不？你一会儿问问导播那块吧，行不？导播那块要是能给你安排，那
1: 你说我俩人订20盒，行。
2: 啊，俩人订20盒，也得看看人导播那能不能穿得开呀。他现在也很紧张，我跟你说，咱俩唠嗑的功夫，说不定这个东西就会被人家抢空了。现在快，
1: 哎，
2: 老快了啊！
1: 我能订2名额，你就让我订2名额。你我妈吧，总在你这抢这些福利呀，啊，实惠不说吧，还非常好用。然后她还经常给我们带一份，你说我这样给她抢不着。他也不能让我帮着订啊，你说是不，赵宁老师？
2: 我
1: 啊，
2: 你这怎么整？你整还是我的老朋友来了，还不止一次参加我们的团购了，你就让我整的。你那么的，你到导播那儿去登记，他要能给你登上，说明他还有一部分的货源是能给大家安排得上的。他要是登记不了，你最起码得保10盒，好不？
1: 行，那我赶紧去登记。
2: 你先去，你先去啊。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抢订成功。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呢每人仅限10盒啊，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每盒只要99块钱，立省300块钱一盒啊，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

0: 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赵真老师你好。哎，可算打通了，这是越打越着急。哎，这心
3: 吗？
4: 让人断着似的。赵真老师，您赶紧给我订上十盒养心汤。
3: 啊，十盒养心汤，那订呗。您是啥症状？是自己用吗？
4: 啊，是我这心脏不好，那个房颤，然后那个平时走走路就喘，这晚上一躺啊，这就憋得慌。这不心慌起来，有时候没个准儿，说发作就发作，这还浑身冒冷汗。
3: 啊，
4: 你就说让我做什么射频消融啊？说我一听说了，是要把什么东西还插到心脏里，又是放电，还得是高温，我这也不敢啊。我这不这几天听说你讲一个养心汤，说能补心气、通淤堵，还是郭毅主任几代人传下来的方子，我寻思这要是没效果，他也传不下来呀，是吧？
3: 那肯定是啊，他一定是效果满满当当，就大家都很认同的，然后他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利用现代科技去普及出来。如果谁用都用不好，那还用普及啥呀？在他自己手里就得砸死了，你说是不？这个哈，我跟你讲哈，我从来不替任何人去宣传，但是郭毅主任他们家祖传的，研究几十年就研究心脏的问题。你一个人哈，几十年做一件事儿，和一个人几十年做几十件事儿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人家研究了这么几辈子这个心脏的问题，最后总结出来这十味药，这就是精华，你知道不？人家是靠这个东西，人家去生存的。但是人家郭毅主任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广而告之，能够普及下来，能够公开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善举，啊。他的那个效果的那方面，只要你那个能够对得上，我觉得我不用去标榜什么，你自己用一用就知道了。只要你对应他的这个症状上，你用一个就好一个，用一个好一个，这毋庸置疑啊。那你那个啥呗，你这十盒，哎呀，这十盒那就给你自己留下呗，对不？
4: 啊，对对对
3: 啊，
4: 这张老师听这说我也就放心了，这家里那个支持我，是吧？
3: 啊，
4: 这99元一盒也是非常划算，啊，
3: 嗯，
4: 那行，赵老师，那您给我订上，我这就去登记。
3: 可以的，可以的。那你回头把信息留给那个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啊。电话一定保持畅通，别到时候找不着人，打回来了以后你可错失这个良机了啊。
4: 哎，好，谢谢赵老师。
3: 哎，好嘞，再见。
4: 好，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啊！原价是399，今天到手价依然是99元。那么每人限定十盒，赶紧拿起电话为自己为家人抢订一份安心。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哎，你好啊，赵老师。
3: 哎，
5: 补心气那个养心汤啊，你再给我订十盒。
3: 在您是之前昨天订过了？
5: 对对对对，订过。昨天我老伴儿吧订了十盒，已经拿到了。完还差上面。

0: 国语主任的头像了呢。
1: 那是吧，我说他那个是防伪的啊，你拿到他你就知道这个是真品，你就放心用就行啊。
0: 可不咋的。我老伴儿吧他已经用上了，就那个颗粒啊要画的那可快了，就搁嘴里吧一抿就能化开。完我吧我就空嘴尝了一点儿，剩下那个大半袋吧都给我老伴儿泡水了。虽然他喝的吧不是怎么样的，但感觉有效果了。他说吧喝进去吧没多长时间就好像那个气脉嘛能往起顶了，就不像以前吧以前的胸口吧就跟那个气球瘪了似的，怎么也顶不上。
1: 哎呀呵，买了你这个你老伴儿的情况是典型的心气儿不足啊。你心气儿要足了的话，你心脏就会像你说的充气儿的气球似的，然后他往外放血，他有能力，他那个血才能打到全身去。那你要气虚了的话，那就是棒一半呗，使一半劲儿呗，你那个血到一半就回来了，那你说他那个身体能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要说你这样的所有的心脏病的症状都在人家郭毅主任手拿把掐的症状里边，人家家族研究这个东西就是几十年了，四五十年专门研究心脏病，全国上下什么症状什么病他没见过呀，他都见过了，到最后能够给大家总结出来这个十味药给你添加在这个养心汤当中，所以你就放心，但凡是症状能够合得上的你们用都是一个用一个好使，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你们自己去感受。这才半天的时间，连24小时都不到你就已经有了改善了，你怕啥，你得继续用呗。对不
0: 对？对对对啊，那我听你的张明老师。
1: 好，
0: 那就
1: 好。
0: 好嘞，您这样啊。
1: 好，信息留下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定成功。这呢，刚用上就有气脉往上顶的感受，这就是郭毅主任几代传承人下来的这种底蕴啊，也是咱们赵宁老师和郭毅主任呢对于传统的养心方的进行的这个升级的妙用。一代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一代相当于六碗汤药，那么胸口不闷了，气能顶上来了，这就是心气在恢复，淤堵在打通。那么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淤堵的养心汤库存确实不多了，那么数量正在锐减当中，原价399一盒，今天99块钱就能拿到手，每人限定10盒，机会就在眼前，为家人为自己，赶紧抢定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十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胸口发闷发沉的，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 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赵宁老师啊。
1: 哎，
5: 我要，哎，我要40盒养心汤，那个用我的名儿，还有我老伴儿、我儿子、儿媳妇的名儿，
1: 哎，
5: 就先给我登记上。
1: 您这是，这是
2: 对套路。
1: 我接电话之前，您都安排的妥妥的了。
5: 啊，对，
1: 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
1: 这40盒我看各有出处啊。
5: 我家吧，这个需求量大呀。
1: 啊。
5: 而且吧，我昨天其实吧就打通了，我但是吧这个一激动，
1: 啊，
5: 手一哆嗦吧，也不知道碰到手机哪了，一下就断线了。
1: 啊，
5: 这给我老伴儿气的，哎呀，我你都不知道啊，那叨咕我一宿了都啊。
1: 那你家刚才你跟我说40盒，这么老多，
5: 啊，
1: 你都给谁用啊？都啥情况啊？
5: 哎呀，这个主要吧就是我老伴儿用，他问题呀，
1: 啊，
5: 严重。
1: 啊，
5: 两年前呢，那就心梗过了，下了两个支架。完事儿了，天天吃阿司匹林呢，他叮。
1: 哦，
5: 你再人吧，
1: 哦，
5: 还是没有精神呐，就走几步就喘。
1: 啊，
5: 心口窝吧，
1: 啊，
5: 就总觉得发紧发闷，就像压了块石头那样似的。
1: 啊，
5: 完上个月吧复查，医生说啥呢，血流还是不太好，又
1: 堵
5: 了。对对，有两处血管吧，那又堵了50%还多呢。
1: 堵到50%你就开始有症状了。
5: 对呀。
1: 哦，
5: 完建议吧，在那个赵颖看看。
1: 嗯啊，
5: 哎呀，他不想吧，再遭那罪了，就是，
1: 啊，
5: 天天吧你在家呀，那就是愁眉苦脸的，完血压也高，
1: 啊，
5: 高压经常那就是167啊。
1: 啊，
5: 完我自己呢就是血脂高，完总犯困，我心脏倒是没他那么严重，
1: 啊，
5: 但感觉也不如以前了。
1: 嗯，累的呗，岁数也大的，耗心气儿的这个事儿也比较多。再说家里有一个病人，谁都会跟着着急上火的。
5: 对，
1: 这个吧，我刚才听了，你爱人这个最主要的吧，要先把淤堵通开。这个方子里呢，有专门清淤的东西，你像那个蟹白呀、山楂呀、桃仁啊，这些东西都是清淤的，没有问题的。郭毅主任早就已经考虑到了，你们回去就正常吃。你泡水喝也行，干嚼也行，都可以，没有问题。
5: 好好好，
1: 我觉得没有事儿，很对症。你老伴儿就是再重，我感觉有两个名额就差不多了。你整那老多，不全是给你老伴儿用的吗？
5: 啊，完我那个还用点儿嘛，
1: 啊，
5: 我再用点儿。
1: 你也要用？那你不行，你要30盒吧？你用不了那么些，就是你吃点儿，给你老伴儿吃20盒，咋地都够了呀。你这个30盒就我觉得就挺好分了。
5: 行行行，那我听您的，赵宁老师。
1: 啊，
5: 那个，
1: 啊啊，
5: 你说我老伴儿吧，他不光心脏不好，还有时候头晕。完，
1: 啊，
5: 医生说是啥呢？血管堵的吧，再加上血压高，就不知道养心汤对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好处，赵宁老师。
1: 可以啊，通瘀的作用嘛，既对血压有好处，也对你那个就是你形成的什么血栓或者斑块有好处啊。
5: 啊啊，
1: 这些没有事儿。
5: 放心了，那我就，
1: 啊，
5: 我就开车那啥，
1: 啊，行，
5: 那我就，
1: 啊，
5: 那我就谢谢你，赵宁老师啊。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要3个人的名额啊，不要太多。
5: 三个人，好好好，
1: 哎，
5: 那我明白了，
1: 哎，
5: 好嘞，
1: 好了，
5: 谢谢你，赵宁老师，
1: 哎，
5: 哎，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既补心气又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每盒直降300元，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定10盒，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喂，
1: 你
6: 好，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
6: 哎，老师您好。嗯，我想给我妈，
1: 嗯，
6: 然后还有我自己吧，每人订10盒养心汤，这一共是20盒，
1: 啊，
6: 我能订上吧？
1: 20盒啊，哎呀，一会儿那个问问导播那边吧，你具体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样的一种症状和情况
6: 啊。那我先说我自己吧，我今年吧是48，这两年吧，
1: 嗯，
6: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总感觉这个胸闷，后背像背着一块就大石板，就沉甸甸的呀。
1: 嗯嗯，
6: 这尤其就是一生气或者是累着了，这心口吧就一揪一揪的疼。你说虽然这不是特别厉害，但心里也害怕呀。
1: 嗯，
6: 去医院查了，这大夫说是心肌缺血。你说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更年期给闹的呀？
1: 嗯，不见得，心肌缺血和更年期吧，它俩不是正相关的关系。 所以你就一个心肌缺血本身就特别容易造成你现在的这种症状，因为心脏缺血嘛，它肯定要疼啊，它不疼它不它在警告你啊，说我不行了，我没有血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对您来讲哈，您心肌缺血的话，我觉得作为你这个年龄，是因为生活和工作或者是加班什么的工作压力大，也有可能会导致现在的这种情况。你喝点养心汤养一养吧，我估计有个3周左右，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养过来了啊。但是你以后的生活习惯需要调节，就是要注意休息。
0: 嗯。
1: 哦，这个还是要的啊。然后您刚才跟我说是给您和您母亲用，您母亲是什么症状？
6: 对对对。
1: 啊，
6: 我母亲吧，她是冠心病，就很多年了，但是她最近半年吧，就是腿开始肿了，一样一个坑，然后
1: 腿肿了，
6: 走道也走不动，然后还没什么胃口。医生说吧，
1: 啊，
6: 得住院治疗，但我妈就死活不去。
1: 啊，
6: 老师，你说这个养心汤的话，能管我妈的腿肿吗？
1: 腿肿的问题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跟肾有关系，第二个跟心脏有关系。就是跟肾有关系，你验个尿就能查出来，比如说，
6: 啊，
1: 或者验个血，什么肌酐啊，或者蛋白有没有多哈，就能查出来。如果排除肾脏方面相关的问题之外，
6: 嗯，
1: 那么心脏的问题就要占绝大多数，因为心气太虚的话，那个血液回流不好，就容易造成下肢的水肿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心脏问题的话，
6: 啊，
1: 用养心汤还是很合适的。就是你如果不是肾脏的问题，是心脏问题引起来的，那么就要防止心衰。
6: 嗯，
1: 这是心衰的早期症状。而在养心汤里边，你像党参呐，什么黄芪呀，这些都是大补心气儿的，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脏增加动力，去推动我们的血液循环，去改善你现在这个下肢水肿的这个事儿，促进我们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是心脏的原因，你吃个养心汤，吃个10天左右，用不了，我感觉7-8天左右，哎，你这个水肿的事儿就会慢慢的减轻。如果是减轻，那就跟心脏肯定是跑不了关系的了。
6: 嗯，
1: 那你用养心汤就一点错没有，持续用就行。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
1: 嗯，
6: 这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嗯，
6: 我现在就去把我俩的名登记上呗。
1: 啊，你到导播那里问问，他要是能给你留20盒，你就正常定；如果不能，有多少要多少啊。
6: 啊，行行行。
1: 哎哎，好了，
6: 啊，那
1: 就这样。哎，
6: 谢谢赵丁老师。
1: 哎。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定成功。再次强调，现在养心汤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赶紧拿起电话为自己、为家人抢定一份安心。报名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时间抢定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好的，今天所有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 2874-400-710-2874，拨打吧。

0: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 上架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2: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0: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 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

0: 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啊、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没错，而且呀、啊，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啊，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0: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一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接好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1: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一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0: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0: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

0: 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儿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2: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1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1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1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400-710-2876。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

0: 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

0: 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望与记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望与季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我们总是在望与记之间挣扎，但若事无归途，那么不如让遗忘遗忘，让遗憾遗憾。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望与记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望与季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望与季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

望与季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望与记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望与季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有人说，忘是记的终点，是时间留下的遗憾。但遗憾并不是缺憾，所以遗忘也不是对过去的背叛。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望与记之间只有一字之隔，而去掉这个字，便仿佛掉入时间的无垠的荒野。忘记是和爱过的人告别，忘记是把心里的往事尘封，忘记是目送年少的自己渐渐远离。我们这一生会爱，会痛，会哭，会笑，但最怕的是会忘。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亲爱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的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

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
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书接前文，这个铁桥寺英雄摆战场太热闹了，这是近些年呢武林当中也没有这么热闹的。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要决战铜林，可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伙人呢，也就是南七怪面似朱元璋、北七怪好像刘邦、东七怪细看李世民、西七怪越看越像秦始皇，就是江湖啊四怪皇帝。那么就是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个人的武功，那在武林当中

所向无敌啊。可是偏偏就来了地煞门的掌门人，极其罕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这棺材人被人抬来的，在棺材里边出来了，就是一具骷髅，吓跑了这四地怪，也就是吓跑了朱元璋，吓跑了刘邦，震跑了李世民，吓跑了秦始皇。那么这骷髅剑客就追去了，又跑到棺材里头告诉抬棺材的追。大伙以为这骷髅剑客走了，可没想到他二马头堂又回来了。这四个抬棺材的忽忽悠悠把棺材抬到当场，这棺材厅咔自己就起来啊。为什么呢？这个武功啊达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地煞门的骷髅剑客棺材人能达到什么地步，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就是到了武林呐、最高的境界了。用大气流把这棺材天顶起来，这个棺材天就在这空中，离这棺材五尺多高停在这儿。这底下是一个气柱啊，就冲天的气柱，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太和元气，然后哗楞哗楞，嘎嘎嘎嘎，怎么还哗楞哗楞？他枯骨啊，整个就是一副骨头架子，那骨头碰骨头叮当乱响。另外那个关节啊，磕膝盖啊，割肘啊，可能也是上锈了，就这么一动还直响发咒。大伙全都停住了，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这位就问了一句，谁是统领？哎呦，这句话可把东夏吓一跳，边上的东西南北四侠吓一跳不说，二侠看了一眼统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小子问统领，问我老弟干什么？因为在江湖上啊，有这么一个传说，他不是三煞门吗？也就是天煞门、血煞门、地煞门。天煞门的门长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妲己，血煞门的掌门人是毒虫老人，也就是七毒蛇妖的师傅。地煞门的掌门就是骷髅剑客棺材人啊。那么江湖上有个什么样的传说呢？说天煞门杀人，他们杀人无数；血煞门害人，用那毒啊害死人无数；地煞门吃人，你这多可怕！他吃人，说这个地煞门把人抓住之后就生啃活嚼。就把你逮住之后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像啃肘子似的，就把你啃了，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就像啃那鸡爪子似的，就把你吃了，点不了。武林当中没有人能抵挡住他们的功夫，这怎么跑这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谁是统领呢？那说话阴森森的，实在可怕。海川腾站起来了，一抱拳，我就是。海川也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呢。他喘了口粗气，现在佟林呐、还有病太子张方、坏了猫张望，哎，这些小不蛋弟兄，哎，大伙儿就琢磨他这个烟在哪儿发出来的。这个脑袋就是一个枯骨的脑袋，那个眼睛就是两个黑洞，那鼻孔是黑洞，那嘴呀、整个就是那个骷髅那个嘴张开两排大排牙呀，看不着舌头。就见这个棺材人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来到佟林的身旁。

0: 海川站那儿纹丝没动，面不改色。这是佟林说是英雄啊，豪迈慷慨，哎，多多大胆儿，这个咱们要说一下，不是。佟林这时大脑真空了，不知道这位官词要对自己干什么。另外眼前这个奇景也使佟林感觉到新奇，现在脑袋是一片空白，他二目炯炯有神看着官词，他站在这儿纹丝没动，也不是吓的，也不是喝的。这时候整个场面可真空了，大伙可知道啊，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再造一派，你造的你创的那是拳脚，你的柳叶眉似摸神掌，你在掌功上可能是卓尔不群，比别人要高那么一点，也许不比别人高，因为就是你的掌功独特，你的方法技巧啊，你的套路与众不同，和别的门派不一样，你别开天地。说佟林多高多高，这个咱们得说实话，不可能。那英雄是在战场上打起来的，摔出来的，碰出来的。就这骷髅剑客，这棺材人要一伸手啊，佟林肯定挡不住。那不能神话，佟林练几年的才呀、啊？这家在江湖上20年出来一次啊，出来一次就血雨腥风啊。他要干什么呢？孤山北勒永亲王紧张了，南下紧张了，东下紧张了，所有的人全都紧张了，不知眼前这个骷髅人要干什么。他走到佟林面前呢、啊，晃了晃，然后咔咔咔围佟林转了一圈儿。这是笑吗？笑得毛骨悚然呐、啊！后边那病太子张方一听啊，哎呀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这家伙这咋这模样嘛，这是人生出来的吗？孔秀在边上那手指哆嗦呀，把狗凑家老皮痒子残头萝卜缨子，这是哪个地方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他要干什么？大伙这时候全都暗中摸那兵刃。东侠等人想，你要是一动佟林，我们一起上，就人海战术，把你拍也拍死到那儿，就喝出来死个30-50人，也要把你摁住。这当场都什么人呢？这都是上等的剑客、侠客，可是在这棺材人的眼里，谁都什么都不是。他又回到了原地。你不错啊，长得很好看。嘿，旁边孔秀和坏着包张望就嘀咕，张望说了，我的妈呀，他相中我师叔了，这怎么的，要跟我师叔搞对象咋的？看起来这是个母子，这是一个母棺材人啊，这师叔说啥不能要他，这要生出个孩子得啥模样啊。那二侠使劲掐了他一下子，我说你不吱声不行吗？你这时候把棺材人惹急了，可了得。佟林呐、啊，这脸还红了，承蒙您夸奖。嘿，这话说的佟林都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了。佟林现在呀、啊、对这些武林高士们非常尊重，因为他现在是闯荡江湖，独创一派，需要大家的鼎力帮忙。佟林心里明白，我在人面前就是个学生，你这柳叶眉似摸神掌再厉害，我也得起码打上30年，我才能跟你拼游一搏，说现在我还不够这资格。
1: 好，我走了，我们会见面的。

说这动静，他往上抬腿进那棺材那骨头底下嘎嘎直响啊，然后这棺材天咔一盖上，这四个抬棺材的，这不四个人吗？各有名啊，各有号。前面那俩啊，一个叫扬眉吐气，旁边那叫不敢放屁，为啥呢？放屁怕把那个棺材人崩着。后边这俩，一个叫根定半倒，一个叫多走二的地，这四个人把棺材，这四个大胖子，这家伙可抬这棺材就像抬万斤的重量啊，哎呀，痛痛痛痛，走了。这儿一走啊，所有人哎呀恢复了常态，心中想啊，这棺材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追那朱元璋、追刘邦和追李世民和秦始皇？是追那四个人是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临走前跟佟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后会有期。”还说你长得很不错，这都什么意思啊？大伙一想，先别猜了。顾眼前吧。那么就在这个光景啊，继续开战。可是小诸葛罗列突然宣布，这个天头啊已然晚了，今天打了一天，明天上午准时开战，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再战。罗列说的很有道理，这打了一天了，你佟林那边啊，跟那四个怪物，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那四位打了好长时间，几百个照面，累得汗流浃背的，现在已经都没劲儿了。另外这太阳已经转到西边去了，明天吃饱了喝多了，养足精神再打。哎呦，东侠挑起大拇哥呀，罗岛主言之有理啊，这就说明人家罗列是个君子。两下收兵，群侠回到殿中，离这个铁桥寺不远有个大阵殿，然后已经把这个殿呐都包下来了，在这儿连吃带喝，这就开始群侠坐这儿商议啊。商议什么呢？明天怎么打呀？另外研究今天白天所发生这些事情啊，突然出现了这么四个怪，那么这个四个怪让这骷髅剑客棺材人给吓跑了，然后这棺材人去追了，为什么要追他？发生什么武林大事了？这都是未知数。东侠呀一缕胡子，我们还说眼前的吧，明天可能罗列呀要单独跟佟林直接就打，因为罗列这个人我看出来了，他不想把这时间呢拖长了，就想跟佟林一决高低。海川，你好好休息，明天你的强敌是小诸葛罗列。另外佟林呢看到罗列使的功夫了，因为那个四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把南北东西四方侠外加昆仑侠佟林五昆仑围在当场，罗列也出手了。你看罗列跟佟林不对付是不对付，那是名誉之战，但是对于邪教邪派那枪口一致对外，为此佟林非常佩服罗列的人品。那么罗列就在当场，那真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一探手，一看这个罗列呀、啊，那是出手如飞，回如箭，火烧指头还嫌慢呐！啊，那眉动心被动，炸膀全力发，那个身法，那个步伐，人家是正宗少林派。那也是笑他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那是亲自教出来的。你别看这个罗列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隔着一层人家把徒孙教出来。

0: 说刘备的武功非常棒，因为他的少林棒称雄天下，不过见的人非常少，所以告诉佟林你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你的晋级是罗烈。佟林点点头，因为他看着罗烈的功夫了，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现在佟林是非常开的眼界了，这所有人这么一打呀，哎呦一战呢，佟林呢认真学习。简短解说，第二天早晨，东方露出鱼的白，大家吃罢了战饭，这就奔铁桥寺。到铁桥寺啊，罗烈他们早在这儿等着呢。哎呦，今天这人更多了。哎，东霞就挺纳闷，为什么呢？说罗烈怎么来的？这个罗烈占据金银岛火焰湖，这个湖前文书我交代了，白天根本过不来。那么这个岛必须得是半夜子时，这个水凉下来了啊，这个人才能游到岛里走出来。可是罗烈早着他们就到了，他怎么出的这个湖呢？另外叫铁桥寺，这个桥在哪儿呢？东霞毕竟是老江湖啊，所以他有很多东西，他想了想，思了思，有一些未解之谜。这里边东霞就感觉到有事儿，但是呢一想先别想了。两下做好之后，罗烈就站出来了。各位，罗烈往这一站，威风着呢。此番铁桥寺英雄比武大会，我小诸葛罗烈会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通海川侠士。那么今天我就想和佟大侠学上几招。这话说得很客气，佟林也急忙站起来。哎呦，罗舵主，罗舵主，这也是尊重，没叫他岛主，叫舵主，这就是江湖当中一种术语，尊重你，叫你舵主啊。罗舵主，承蒙爱戴，我想跟您也学学。哎哎哎，切磋武学，互相学习，乃武者之精神。这见面第一仗就是罗烈要跟佟林两个人一决高低，然后这场英雄会一见出输赢，立刻那就有了结局，就散了。那么你敢罗烈伸出手来要跟佟林对掌，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在这个铁桥寺外边抬进一个人来。就罗烈和佟林刚要伸手，因为罗烈想跟佟林碰掌，这是佟林你的长项，我尝尝你的柳叶眠丝磨身掌。佟林一看，好啊，此时我正可以试试我的柳叶眠丝磨身掌和你的少林掌两下究竟如何。可就在两个人刚要伸手的时候，这架都拉好了，就在那人群外边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闪开了，啪，分开一条人胡同，外边进来这么两个大汉，抬一个门板，呼悠悠呼悠悠抬着门板进来了。这门板上躺着一个人，你敢？这两个大汉来的当场把门板放下，这个人往起一站，喝的所有在座群雄无不吃惊。哎呀，这个人长得是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他怎么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

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一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外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

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

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学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1: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水果它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我们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水果家中一定要常备哦，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大病，成为健康的守护神。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它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苹果呢被誉为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它的营养价值不言而喻。苹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钾元素以及多种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维护肠道健康。维生素 C 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促进铁质的吸收，让皮肤焕发自然光彩。抗氧化物，你像类黄酮、多酚等等，能有效地对抗自由基，减缓衰老过程，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每天吃一个苹果，不仅能够帮助调节肠胃功能，还能够降低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是大有益处的。另外，苹果当中的抗氧化剂胡皮素对神经系统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日常食用苹果呢，可以预防心脏病，它的效果呀可以和他汀类药物相媲美。第二是香蕉，它是属于能量满满快乐的水果。香蕉啊，因为它独特的弯曲形状和

养颜。猕猴桃呢，以它非常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而闻名遐迩，是美容美颜、增强免疫力的不二选择。维生素 C 不仅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持皮肤的弹性，还能够提高身体抵抗力，预防感冒等等疾病。猕猴桃当中的肌醇和亚油酸能够改善血液流动，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抗氧化成分，能够抵抗自由基的伤害，预防老年斑的形成，延缓衰老。此外，猕猴桃当中的叶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至关重要，能够预防胚胎发育的神经管畸形。第四种水果呢是梨，梨性寒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作用，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它还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和养阴清热，对高血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啊非常有益。梨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结肠中致癌物质的排出，降低结肠癌的风险。梨当中的水分含量高达80%，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它还富含维生素 C、铜等矿物质，对皮肤健康和红细胞的生成有帮助。此外，梨中的类黄酮成分呢，它有助于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抗癌效果。第五就是蓝莓。蓝莓呢，以它独特的蓝色浆果形态和强大的护眼功效，成为了现代人的新宠。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有效地保护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伤，预防近视、老花眼等等眼部疾病。此外，蓝莓当中的抗氧化剂呢，还能够帮助降低高血压，这是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蓝莓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锰，同时热量较低，对维持身体健康和美容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动脉斑块呢，就像是血管里的违章建筑，造成血管狭窄，影响供血。如果脱落变成血栓，还有可能会导致心梗或者是脑梗等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今天告诉大家呀，伤害血管的黑手找到了，坏胆固醇少了，那么血管就更年轻了。在动脉狭窄没有超过50%的时候，积极干预，斑块呢有可能逆转甚至是消退。胆固醇是形成动脉斑块的主要原因，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斑块。如果胆固醇降低幅度足够大，水平足够低，已经形成的斑块啊，它完全可以缩小甚至消失。国外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如果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53%，78%的患者的斑块实现了逆转，包括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患者。我们体内呢会存部分好的胆固醇，那那些多余的坏胆固醇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吃进来的。有四种常见高胆固醇食物啊，大家要懂得节制。首先第一个是皮蛋，皮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100克皮蛋里头就含有600多毫克的胆固醇，含量呢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经常吃的话呢，会对血管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二就是骨头汤，很多人觉得骨头汤大补，尤其喜欢喝，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大骨头本身含有大量的胆固醇，熬成汤之后呢，胆固醇大多是落入汤中，喝汤反而不利于血管健康，所以骨头汤呢，我们一定要少喝。第三是动物内脏，指的是动物的肝、心、肺。我们都知道，动物的内脏呢，通常含有很高的胆固醇，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人呢，要避免多食这些动物内脏。另外呢，动物大脑当中的胆固醇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同时还含有脂肪酸，多吃的话呢对身体非常不好。第五就是肥肉了，相信有不少的人很喜欢吃肥肉，肥肉当中呢含有许多饱和脂肪酸，我们常吃肥肉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所以我们要少吃这四种食物，并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胆固醇升高了，一定要多喝水，促进血液循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呢？第一就是燕麦，在降胆固醇的食物当中啊，燕麦绝对是排第一位的，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食物呢在肠道当中形成胶状颗粒，并且呢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附能力，把小肠当中的胆酸呢吸附包裹，并且呢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这就使得肝脏呢它只能够吸收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补充胆酸，从而就降低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有研究报告显示啊，每天坚持吃燕麦片将有助于降低4%到8%的总胆固醇。另外研究还发现呢，摄入燕麦它能够显著地增加肠道有

益菌群。携带这些菌群并且食用高纤维饮食的这些人群，他患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会更少，炎症水平呢也会更低。这个实验证实了燕麦呢，它有助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燕麦啊，其实也有缓解血糖升高、改善便秘、助减肥以及改善免疫的作用。所以燕麦它不仅特别适合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食用。由于燕麦的蛋白质水平高，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很高，也提倡健康人群多食用它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随着气温的降低啊，很多人就开始调侃，又到了增肥的时候了。确实，对于普通人而言，冬天确实容易长胖。不过，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啊，冬天容易变瘦，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矛盾呢？那冬季到底是容易变胖还是容易变瘦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一到年节，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长胖了。那你知道冬天为什么容易发胖吗？我们先要找到发胖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气温降低了，为了维持体内的恒温，那么人体呢会本能的储存更多的脂肪来抵御寒冷。在冬天呢，人体脂肪合成代谢的速度呢会比平时快2到4倍，而脂肪分解代谢的速度是低于平时的10%。脂肪合成多于代谢，脂肪就囤积起来了，进而就导致肥胖。再有就是食量增加了，吃饭的速度也变快了，运动量减少了，穿的衣服也多了。虽然冬天普遍会认为是容易胖，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冬天呢其实是减肥的好时期。因为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啊，身体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将核心温度提高到37左右的正常体温。冬天里啊，人体呢会消耗更多能量来对抗低的气温，能量消耗大概是比夏天呢要提高到3%到7%。另外，冬季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提高，可以减掉更多的脂肪。再有就是棕色脂肪活跃，人类和哺乳动物当中啊，它体内脂肪可分为两类，也就是白色和棕色脂肪组织。白色脂肪它占人体脂肪的90%以上，负责储存能量。棕色脂肪占比虽然少，但是它能燃烧和消耗白色脂肪，把它转换成热量。也就是说，冬季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啊会增强，燃脂效率会更高，更不易反弹。再加上冬天运动能有效地抑制疲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可以说冬季啊它是减肥的黄金时段。

0: 你已经和我一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我想陪着你靠在沙滩撑伞的躺椅。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少歌，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尽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忘记美好，回忆青春，重拾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

0: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5 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0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

0: 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6: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7: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6: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8: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
6: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9: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 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封

0: 站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2: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那次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谭元口这个家。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6: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7: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6: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7: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7: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8: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9: 王修是吗？
6: 啊，那个仓库给
7: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9: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6: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7: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6: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

0: 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日评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构筑现代产业新格局新特色；
3: 三月中旬以来，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
4: 在济南镇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吸引了11国代表近100人参会。
3: 江西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双创大赛设2000多万奖金，推动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4: 江右观潮从2分钟万单到20亿产值，江西潮玩出海要打明暗两张牌。
3: 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摘得日内瓦发明展金奖。
4: 我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6月在南昌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我省大力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探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西台综合报道。
3: 在位于南昌经开区的江西通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办公室内，屏幕上跳动着各类技术参数与测试数据，研发团队成员围坐在桌旁，

0: 加等政策文件，抢占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深入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布局重大专项项目36项。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唐云志：
1: 按照少而精、强投入的方式，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与我省特色产业优势，由院士团队领衔，先后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的建设。整体来看，我省建成运行的重大创新平台数量逐步攀升，战略力量更加夯实。
0: 针对成果转化链条不畅问题，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和11个社区市分中心、20个高校院所分中心设立运营，开展对接活动超过600场，促成签约超过1100项，金额达到14.3亿元。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勇：
2: 推动高校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建立1+M+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实施高校科技服务百博、百企、进园日企等专项行动，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产学研协同机制。
0: 江西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层分类，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坚持80%的科技资金向产业集中，累计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916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510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94家。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宋德雄：
3: 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梯次引育体系，大力实施干部英才、干部俊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引进培育一批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构建青年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全周期的支持体系，一幅人才聚、科技兴、产业强的壮丽画卷正在江西徐徐展开。
4: 江西台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和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3个10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南昌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提升江西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药品流通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举行，受尹红同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和委员共58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罗小云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上述修订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两件地方

0: 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整改问题情况的报告，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和景区规范化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等议案。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昨天在景德镇举行，东盟11国15个友好组织代表及中方嘉宾近百人参加，围绕中国东盟民间合作机制建设中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建议，为下一阶段民间友好、人文交流、地方合作、经贸文旅往来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06年发起创立，是中国与东盟间层级最高、影响最广的民间友好的多边平台，已形成大会加领导人会晤常态化的交流格局。
0: 省委宣传部、省委人才办昨天举行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我省将推动优质参赛项目落地转化、扎根发展。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
1: 本届大赛延续财聚江西创赢未来主题，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相关社区市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10多家省直单位作为支持单位协同发力。和首届大赛不同的是，本届大赛赛道数量从4个拓展至6个，更好地服务我省1269行动计划。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玉浩。
2: 围绕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6大赛道分别举办专题赛，每个专题赛又分企业组和创客组2个类别，按照初赛、复赛、决赛进行。
1: 本届大赛整体赛程延长至7个月，在8月10号前，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在8月30号前举办初赛，在9月30号前举办复赛，在11月15号前举办决赛。在首届大赛政策组合包的基础上，赛事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大赛设置2400多万元的赛事专项奖金，获奖项目给予最高30万元奖金，对落地获奖项目直投基金支持额度翻倍，最高可达2000万元，获奖选手创办或任职企业最高可享8000万元信用贷款授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玉浩。
2: 在开展以赛引财、大力集聚产业人才的同时，我们还围绕12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实施了一产一策行动，先后出台了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航空3项省级产业人才政策，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重点产业集聚。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肉观潮，从2分钟万单到20亿产值，江西潮玩出海，要打明暗两张牌；永丰县创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守护舌尖安全。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肉观潮。
0: 静听时评，从2分钟万单到20亿产值，江西潮玩出海要打明暗两张牌。刚闭幕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景德镇的陶瓷潮玩又火了。来自景德镇的 Money 陶瓷玩偶融合非遗八花工艺，此前曾创下开售2分钟售出万单的成绩。知名动漫 IP 米菲与玲珑釉传统工艺的巧妙融合，老外看得眼睛发亮，一时间江西潮玩出海成了热词，仿佛只要把陶瓷和 IP 捏一块儿，就能躺着赚外汇。

0: 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别光盯着聚光灯下那只瓷娃娃。江西潮玩真正的大部队藏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工厂车间里。您大概不知道，在瑞金、吉安、赣州藏着一只潮玩代工隐形军，全产业产值达20亿，几十家归上企业，数百家配套厂。常凯丰玩具对外披露与泡泡玛特及多家潮玩公司有投资合作关系。中基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年出口额超8000万元，嘉惠宝年销售额破3亿元，陈天陶瓷从给 LV 卡地亚做定制陶瓷起步，一步步打出了自己的牌子，这些才是江西潮玩的压舱石。
1: 可问题也在这儿，干了20年代工，赚的都是辛苦钱，一个毛绒玩具出厂价数美元，贴上国际大牌商标后，终端售价往往翻数倍甚至10倍。我们不缺手艺，缺的是那张品牌入场券。
0: 怎么办？4个字：代工逆袭。别觉得代工低人一等，台积电也是代工，人家代成了全球芯片霸主，江西完全能走这条路，让江西代工4个字本身就值钱。中基制造的黑灯工厂24小时不停机，品质不比东莞差。陈天陶瓷能长期服务 LV、卡地亚等奢侈品牌，还怕自己打不出牌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 Crafted in 江西成为品质认证，让老外以后专门找江西造的潮玩。
1: 具体怎么干？3条硬招。第一，帮代工厂长脑子。政府部门该设个品牌升级专项资金，让中吉制造、嘉惠宝这些标杆先冲出去，从 ODM 设计代工跳到 OBM 自有品牌，同时逼着他们玩跨境电商。瑞金已经有了产业园，景德镇已在13国建了17个海外仓，亚马逊特木 Shopee 开个店不费劲，先清品牌试水，卖好了再立门户，这叫弯道超车。
0: 第二，把陶瓷这个王牌打透。景德镇别光搞艺术瓷，要搞陶瓷潮玩标准。张南里全球潮玩艺术中心已累计引入社会投资超7亿元，相关产品价值超20亿元，正在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标准。赶紧把国际认证链条跑通，让全球想用陶瓷做潮玩的都得按江西的规矩来。
1: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别再单打独斗了。文博会年年办，可好多企业去了就发发名片，回来就没得下文。能不能建个海外客商数据库，会上聊得热乎，会后追着跑，再组团去圣迭戈动漫展、东京玩具展，让老外知道江西不只有瓷器，还有能跟泡泡玛特掰手腕的潮玩军团。
0: 说到底，江西潮玩出海有2张牌，一张是名牌陶瓷 IP 联名，一张是暗牌代工逆袭。名牌要打，暗牌更要亮，别满足于赚个加工费，别觉得代工就没面子，哪天老外指着积木说 This is made in 江西，牛，那才是真正的破圈。千年瓷都的手艺配上黑灯工厂的智能，加上一点敢想敢干的野心，江西潮玩该从幕后走到台前了。
1: 永丰县创新推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把餐饮后厨从幕后请到屏幕前，让食品安全看得见管得住，群众吃得更安心。吉安台记者康美泉、永丰台记者袁雪斌报道。
2: 在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餐厅后厨，厨师们洗菜、切配、烹饪，各项操作一目了然。安装在后厨的名厨亮灶高清摄像头将全过程实时传输至监管平台，实现阳光直播。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执行院长李树仁：
3: 家长借此可以实时查看食材入库、清洗、烹饪全流程，从担心变为放心。
2: 这份看得见的放心得益于永丰县全面推行的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在餐饮单位的关键区域，高清摄像头已然成为标配，智慧系统对未戴口罩、操作不规范等违规行为实时抓拍预警，实现线上监测、线下整改的高效闭环监管。同时大力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民在手机上下单点外卖时，只需点开商家页面就能实时观看后厨实况。 市民彭阳。

0: 商家装了这个明厨亮灶，卫生透明化，食材制作的过程都看得到，我们消费者吃得踏实，也吃得更放心。
1: 目前，永丰县已有150多家网络餐饮主体被接入外卖平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的触角已延伸至餐饮商户、校园食堂、养老服务机构及机关单位食堂等450多家重点场所。永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罗永峰：
2: 通过数字化、透明化管理，不断提升餐饮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用看得见的安心、摸得着的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江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日前在萍乡启动。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推动终身学习覆盖全体人群。
4: 省农科院昨天举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成果推介对接会，集中推介8项代表性成果，涵盖乌鸡、蔬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
3: 第51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由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发，井冈山大学罗旭标、周彦波教授领头攻关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凭借创新性与实用性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与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并称为全球3大发明展。
4: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赛，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赛事设男女单人操等5个项目，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参赛。
3: 民族舞剧《热血当歌》近日在江西开始巡演，《热血当歌》讲述了热血青年田汉、聂耳、安娥用文艺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从5月24号至7月1号，《热血当歌》将走进江西、湖北、安徽、湖南4省9城，再现国歌诞生背后的热血青春与家国情怀。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
3: 据媒体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越造越大，越造越重，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是标配。工信部数据显示，普通家用车12年硬生生胖了近400公斤，最近4年的增重幅度超过前8年的总和。新能源车更夸张，平均整备质量动辄超过2吨，有的新车干到了3.8吨，比一辆轻卡都重。
4: 近日 6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3: 华为日前正式发表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科技部官网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要求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遵守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研究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指引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
3: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挂面名牌陈克明将手感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涉嫌误导消费者。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其中就包括陈克明手感、白象多半袋、德子土等舆论广泛关注的新机商标。
4: 说到夏天的标配，那必须少不了西瓜，一口下去清甜解渴，想想都觉得惬意。可网上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满天飞，不少人都不敢放心吃瓜。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网上说无籽西瓜打激素到底是真的假的，专家说这是谣言。有籽西瓜是二倍体的，科学家把二倍体西瓜的染色体加倍得到四倍体西瓜，再将四倍体西瓜与二倍体西瓜进行杂交，就得到了三倍体的西瓜。由于三倍体西瓜染色体无法配对，所以几乎不会产生种子，这就是无籽西瓜的由来，并不是打激素形成的。那有些甜到齁的西瓜是打了甜味剂吗？专家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没有必要。西瓜的甜度由糖和有机酸决定，依靠科学的杂交、选育和栽培技术，就能种出小甜瓜。实验表明，给西瓜注射甜味剂会让西瓜烂得更快。这下我们可以愉快地吃瓜了吧。
3: 国际热点观察，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媒称目前局势平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听到三声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
3: 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
5: 今日提示，
4: 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热点话题。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到底该如何护肤？专家表示，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如果皮肤有长痘或者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建议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产品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还有注意防晒，因为雀斑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随着晒太阳的增多，雀斑也会越来越明显，颜色越来越深。
3: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皮肤机能逐步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摒弃错误护肤和晒太阳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更好呵护老年肌肤。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择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保湿。
4: 很多人天天认真护肤，却总没效果，甚至越护越差。 其实不是护肤品不好，而是陷入了常见护肤误区。误区一，频繁去角质，深度清洁更干净。专家认为，如果过度清洁把角质

0: 层破坏了，皮肤就会变得非常敏感。所以如果说去角质的频次太高，比它自然修复的时间要更短的话，就长不好了。误区二，不需要刻意防晒，靠美白抗衰护肤品就行。专家表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如果不防晒，其实美白和抗衰都是白干了。因为紫外线是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如果不防晒的话，可能其他的美白效果都要大打折扣。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中原，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广西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停火。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宜春、南昌、抚州、鹰潭四市和九江、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南部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与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

0: 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需水、灌区供水三个十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楼宇是城市的垂直园区，更是老城区突破空间限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载体。作为南昌中心城区，西湖区以不足全市0.5%的区域面积，贡献了超10%的地区生产总值，经济总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城区前列。这份成绩的背后，楼宇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亮眼。南昌的记者徐亚文报道。
1: 对于老城区而言，老旧楼宇既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也是发展转型的堵点。西湖区楼龄15年以上的老旧商务楼宇达50栋，曾深陷空置率偏高、硬件老化、产权复杂等难题，成为制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靶向施策，方能破解难题。西湖区出台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创新业主筹、信贷贷、运管电、政策补四方筹资模式，单栋楼宇再高奖励100万元，并推出楼宇更新贷，缓解资金压力。华龙国际大厦改造后，入住率从不足70%升至99%，集聚110多家科技外贸企业，成为分散产权老楼更新样板。华龙国际大厦运营负责人玉来香：
2: 改善了以后了，我们在入住的企业给他的一个获得感啊、认可度啊都大大提升，他就会主动把他的一些商业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呢，他会主动提前到我这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以商招商的这样的明显的一个效果达到了。我们未来的计划是让楼里形成一个产业，就比较集中的一个产业去做，同时呢还会配上这些就在管理方面、运营方面会配上一些智能化的管理这块。
1: 西湖区依托全省首个楼宇协会与楼宇经济数字平台，打通政企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企业找楼与资源对接高效匹配，以数字与机制双轮驱动招商提质增效。同时创新推行以商招商，不少企业成为招商大使，主动推荐伙伴入住，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的良好态势。西湖区楼宇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书记杨玉文：
3: 我们确立了以楼聚产、以产新区的发展思路，围绕一栋楼就是一条链，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目的啊，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并将其啊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强化探楼选楼的评估落地闭环服务链，对重点线索专门跟进全程服务。总体来说的话，我们西湖的楼宇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1: 西湖区以党建引领楼宇治理，全面推行楼长制、楼宇圆桌会，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诉求，提供政策、融资、人才全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0: 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高校毕业生迎来就业择业关键阶段。为精准破解青年求职难题，5月25号，2026年度南昌市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顺利开班。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4: 我再来问一下，是什么吸引你来参加求职能力实训营呢？
5: 我了解到了咱们实训营是可以提升面试能力的。
6: 现场36名青年学子齐聚课堂，导师摒弃枯燥的理论灌输，全程采用互动式、体验式、实战式教学，从1:1简历精修、全真模拟面试复盘、无领导小组讨论实操，帮助学子们把求职基础技能练熟、面试技巧练透、临场心态练稳。学生李瑞：
7: 对于我自己的求职经历来说，到了面试也是比较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对面试的技巧、方式以及这种表达会有一些欠缺。组织了一场这样的培训的话，对自己的一个求职能力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6: 学生肖欢：
8: 最近是有在等待面试的，参加了这次培训也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提升了我的沟通能力，还有我的团队协作能力，获得的能力提升对于我接下来的面试有很大的帮助。
6: 相较于往年，今年南昌市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全面升级体制，课程内容紧扣当

0: 下高校毕业生求职痛点难点，针对新增岗位能力拆解、真实招聘案例解析、职场心态建设等核心模块，精准击破青年求职过程中简历通过率低、面试紧张怯场、岗位匹配度不足三大核心问题。求职能力实训培训师徐颖：
1: 现在的学生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自己的自身出发，就会导致于他就业的这个岗位跟他理想是不匹配的。那么实训营呢，在后面会有企业参访的整个过程，让学员了解到企业的真实的就业环境等等，还有求职路演的环节，企业带着真实的岗位来招聘。
0: 此次求职能力实训营为期7天，以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为核心辐射点，联动南昌经开区多所高校，让更多片区学子就近享受优质求职实训资源。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就业帮扶载体，常态化开展求职实训、就业指导、岗位对接等专项服务，助力广大毕业生在就业赛道上夯实基础，提速争先。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痛点、企业用工需求难点，精准搭建实训赋能平台，持续深耕青年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一站式帮扶活动，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3: 从5月24号夜间开始，婺源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沿街商铺被淹，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搜救，及时转移受灾人员，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4: 强降雨引发城区大范围积水，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道路沿街多家商铺进水受淹，应急交警、特警等多方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围挡，落实常态化值守。消防救援队伍调集冲锋舟深入积水严重片区，分片巡查摸排，逐户开展搜救，紧急营救被困群众。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居民潘顺珠：
5: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了1米多，高2米了。
4: 突如其来的迅猛积水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本轮汛情险情多发，消防部门连夜不间断投入抢险处置。婺源县金庸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涛：
6: 从昨天晚上3点多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4: 24号晚间以来，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降下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26.6毫米，其中一处雨量监测站为特大暴雨量级，21个站点出现大暴雨，5个站点达到暴雨。辖区西头乡江岭站累计降雨量最高，达到266.4毫米。受到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影响，25号上午8点20分，婺源城区河道迎来洪峰，水位61.17米，超警戒水位3.17米。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婺源县各乡镇社区迅速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发布暴雨及防汛预警，基层工作人员全员下沉一线，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有序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党委书记李雷：
7: 我们马上全员出动，通过电话通知，还有上门敲门，因为在深夜人家可能已经熟睡了，有的是电话没接通的情况下，我们就上门敲门通知，能尽早转移的就尽早转移。
4: 目前婺源县各项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截至最新统计，当地已安全转移涉水车辆600辆， 累计避险安置受灾群众220多人。后续防汛巡查。

0: 隐患处置以及灾后善后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小米一季度净利润60.72亿。昨天小米集团公告，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991.42亿元，同比下降10.9%，经调整净利润60.72亿元，同比下降43.1%。2026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收入达到443亿元人民币。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